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实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时隐月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一曲刺痛风华，让新晋江人子女爱上第二故乡。商家积极践行文明餐桌，反对浪费，崇尚节约。育英中学师荣演从年段五六百名到高考629分的逆袭之路。晋江一中高三学子挥别石鼓，奔赴理想。在泉州师院第三附属小学溜冰校区，南音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条帮助新晋江人子女建立文化自信的通道。近日，学校凭借原创南音作品《刺痛风华》拿下福建省曲艺单桂奖一等奖。从听不懂闽南语到登上省级领奖台，一曲南音让新晋江人子女穿透地域的隔阂，爱上第二故乡晋江。走进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溜冰校区，袅袅南音穿越时光而来。音乐室内，30多名孩子正沉浸在刺痛风华的排练中，洞箫的悠远，琵琶的清脆，伴随着稚嫩却坚定的吟唱，讲述着泉州刺桐城的千年海丝故事。
1: 以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姿，成就了铸刻刺桐的技艺，传承适宜。

0: 文脉的艺术瑰宝，原创南音作品刺桐风华，以泉州的南音表演唱形式为载体，龙古城春色，适宜盛景，非宜记忆，市井烟火，宜一曲，传承了我们的刺桐千年故事。
1: 从70多个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靠的不仅仅是天赋，更是长达20年的坚守。早在2005年，南音校本课就已起步。
2: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认识到了其他班的小伙伴，并且拿到了许多等级很高的奖状，让我大开眼界，并且还锻炼了我的气质。
1: 为了让这些大多是新晋江人子女的孩子听懂、学会这门古乐，学校搭建了从初级到提高班的完整课程体系，甚至聘请了国家级传承人进校授课。
3: 是来自江西的，我从一年级开始学习南音，我学习了琵琶还有唱腔，收获了很多。
1: 晋江的南音从不设限，在这里，闽南文化的根脉跨越了地域，连接了五湖四海的新晋江人。
4: 南音在我们晋江非遗文化里呢，底蕴非常的深厚。那引导孩子们呢，这一个学习南音，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晋江的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第二个故乡，那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南音的传统文化呢，让更广的群体所熟知，助力非遗活态弘扬。
1: 6月25号晚，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公益演出，走进内坑镇土安村，为当地的群众献上南派布袋戏经典传统剧《女钟馗》，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5: 演出当天，团队早早抵达现场，从搭台、布景、设备调试到化妆换装，每个环节都精心准备，力求为观众呈现最佳演出效果。女钟馗是根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南派布袋戏表演大师李伯芬生前剧本资料整理传承的经典传统剧目，并入选2024年福建省重点舞台艺术和美术精品工程重点项目。据了解，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每年下基层惠民演出逾100场，依托省市县三级政府组织的公益性演出与文化惠民工程，将专业剧场舞台设备整体搬运至基层，让乡村群众感受到与剧场同等品质的观演体验。基层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年轻演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
6: 我们把最好的平台还有现在的传统戏的主角都给下一代，给00后、90后的这些给他接班起来。我们从去年2025年也在跟泉州艺术学校连招25名5年大专，所以我们这一块还是传承不断的。
1: 目前剧团已形成以20多岁至40多岁为主体的年轻化梯队，新生代非遗传承人正逐步成长起来。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市区多家餐饮门店，整体发现各餐饮商家均主动落实、积极践行文明餐桌相关要求。夜幕降临，逐渐进入顾客就餐的高峰期。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饮门店，看到店内餐桌上都张贴着“惜粮食、用公筷、光盘行动、空瓶行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等宣传标语，提醒食客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在点菜方面嘛，就根据客人的需求去给他合理的搭配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5个人以内的话，我们就尽量的给他推荐菜品是小份就可以了，然后5到8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就是推荐大份的。
1: 经营者、服务人员形成了主动劝导意识，面对多点菜、过量点餐顾客，会善意提醒适度消费。
8: 分量比较大的，尤其是主食方面，都会分一些大小份。菜品如果点多了，或者是分量比较大的，都会及时的提醒客人不要去点太多，到时候不够的话，我们临时再增加。
1: 不少门店自主推出节约激励举措，以正向引导带动食客养成节约习惯。
8: 平常是这样，如果是客人吃的比较光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比较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代表客人对我们菜品一个口味的一个认可。 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在客人吃完的情况下，我们

0: 比如说会带小朋友的会提供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小玩具，如果是没有带小朋友的客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送一些果盘这样。
1: 商家常态化配齐公筷、公勺、分餐碟，多人就餐主动提醒使用分餐器具，推出小份菜、单人套餐、拼盘小菜，兼顾多样品尝与减少剩餐。餐后鼓励剩菜剩饭打包带走，
2: 提倡那个极简惜福嘛，我们邻家的理念就极简惜福不浪费，需要打包的话，我们都会及时免费的提供餐盒给他打包。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育英中学师荣衍从年段五六百名到高考629分的逆袭之路，晋江一中高三学子挥别石鼓奔赴理想。

0: 欢迎回来。24号，高考成绩出炉，育英中学施荣岩取得了物理方向629分，年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三年前，他的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楼梯上，边走边喊，然后看到629分，非常不敢相信啊！自己估计开始是估610分的，差不多610分，我突然就开始因为非常激动大喊。
0: 谁能想到，这个高考629分的考生，高一入学时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施荣岩说最大的改变来自心态。
1: 一开始我的数学基础会特别差，一直都年段300-400名的样子。然后看边上的同学都在做那些难题大题什么的，非常着急。后面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课题分离的东西，别人做什么难题做什么大题那都是他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把这些选填做到只扣几分，这样才是我的事，不能受他人影响到你的心态。
0: 除了心态，运动也帮了他大忙。学校组织的跑步活动他坚持参与，慢慢感受到变化。
1: 他让你那个专注力可以变高啊，也调整你的心态水平，让你调整你的激素水平，让你心态更好一点，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睡得更香，也让你那个免疫力它增强一点。
0: 数学是施荣岩最大的短板。高二年时，在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苏素素的指导下，他开始做错题本，调整学习方法，最终在高考的时候取得122的好成绩。
1: 就是那个天意38套那个试卷，每一套做下来错在哪题，就把那一题题号标在某个地方上，然后你到时候错题的时候你再去看，这样你就只用记题号就好，你不用去把整题再抄下来，然后也就整理的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其次是多做一点选填的练习，就不用做整套，先做选填，然后导数和原曲的那些模块再分别来加强。
0: 进步的路上离不开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施荣岩说，每次周测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找他一起分析问题。
1: 我算化学比较好的了，那么哪次周测考了60多分，宋老师就特地给我叫上去，然后跟我说这个地方做的哪里不好。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任卫明老师经常会看我语文哪里不好，然后让我把试卷拿上去，然后帮我做试卷分析。
2: 荣岩，我是从高二接手他的，高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点是，第一个他的心态是很稳的，就是说高二他没有特别拔尖的时候，也不会说很急躁，或者说就放纵沉沦自我，那反而他是一步一步的去扎实他的这个基础。那等到了高三，慢慢他崭露头角，到了年级前列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很骄傲，反而还是很谦虚。
0: 从年段500-600名到高考629分，施荣岩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逆袭没有捷径，靠的是扎实的基础、稳定的心态，还有不放弃的坚持。24号上午，晋江一中举行石鼓争化别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全体高三学子重返

0: 校园，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三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1: 当天，毕业生们最后一次身着校服，走进熟悉的石鼓校园，

0: 一起加油，然后共同进步吧。
1: 毕业典礼上，师生轮番登台献上精彩表演，毕业生们用精心编排的歌舞节目致敬青春，感谢师长同窗。典礼最后，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三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一束鲜花，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就要告别了，毕业生们纷纷用手机相机合影留念，彼此拥抱，一一惜别，把关于青春的一切装进记忆里，带着母校的祝福出发。
2: 在此呢，祝愿我们高三年2026届的高三年的同学，好，在今后的人生里面，能够就是前程似锦，然后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1: 24号，龙湖镇开展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在这场爱心涌动的活动里，镇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挽袖献热血，以爱为生命续航。活动现场，前来献血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其中有多次参与献血的党员干部，也有初次献血的优秀青年。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地进行信息登记、体检、初筛等流程。在献血区，符合献血条件的爱心人士纷纷挽起袖子接受采血。医护人员操作专业熟练，并细心叮嘱献血后的注意事项，如多喝水、24小时内避免剧烈运动等。此前，龙湖镇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将无偿献血宣传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相结合。下一步，龙湖镇将继续加大无偿献血知识普及力度，积极组织开展相关活动，让爱心在龙湖传递，让生命的希望在献血中延续。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

事。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

0: 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2: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今夕如干山，别有今宵过。

0: 哦，大明帝君驾正快运，天地数十年，专靠严上爱卿辅佐调事，点只只一杯上杂调，安养良体。哦，若是，点有偌久无上杂调咯？
1: 一边万岁，一半在有意。
0: 哈、啊，有半年转孤咯。
1: 是。
0: 唉，虽说点每日观看严爱卿造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环境安宁。但半年未曾上朝，难免朝中海水多鳖，朝堂大臣议论纷纷，今日也该上一上了。若是百家上朝，
1: 迎接
2: 杨太师进宫。

乾坤滚龙带，无敌挥洒立秦淮，炎帝令雄起。

0: 严爱卿讲一道的密层林条正欲上条理政
1: 万岁朝中之事由罗贤代为料理便可何须在罗环新家呢
0: 可是
1: 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花轿幸福如今你心今天的寿命生涯美女万岁该就尽力享受家事呀
0: 这抓死美女可是有限无良啊
2: 不好不好不好这些美女啊个个报喜相啊

0: 新海水求见我皇万岁。
1: 海水无计使出为将，该当何罪？
0: 严嵩，你。你也在这是内疆，那你为何与万岁在此淫乱雄酒，撩毁下境？
1: 啊！你这是公报之言！
0: 你真是恶国殃民！
1: 啊！你
2: 好了海水爱情为何怒气冲冲，四川点的前宫？
0: 哎呀，万岁，你心又不川宫，何时得见陛下？陛

0: 哈，你半年面相咋掉了啊？
1: 要是有严庆在，公哥千无忧啊！
0: 哥之无忧，
1: 爱卿为何我巧？
0: 哎呀，万岁呀、啊！陛下，我有契丹幻境，内有洪灾扰民，加上干残龙冠，如果上下万下再多，民不聊生，万岁的。国君内疆不满调遣，不见大臣，不参兵整理，你便是如此国之无忧嘛？
2: 我算。一旦之乱，流云挑衅，严刑起效，洪水之灾，不过伤了几户百姓，你竟危言耸听，岂敢不孝？
1: 妖中无人，太师拔剑，上下有事，怎会乱行龙管？下士啊！殿官严庆所听所讲，各宫上下乃是一派祥和气象啊！
0: 哎呀，万岁，你连路未乱，切莫粗心肝硬啊！
1: 真是大大！
2: 哎呀，万岁，还是今年是万岁老有无忧啊！
1: 太岁。连连路日也不连清了，连你兵力为官清净，文士的过路还乡，
0: 万岁万岁！
2: 林立棍将海水第一个棺材挖了出去。

0: 岁，万岁，万岁！
1: 不叫求见我皇万岁，万万岁！
2: 真是将哥，等兄两老母有机关了，个个都感冒四川疆，国王的用心之处，百姓想都可以随意家当的哈。
1: 万岁，身段不敢欺君，只是想请问万岁，为何罢免海瑞大人？
3: 海才欺君妄想，欲罢万岁。
1: 万岁，海大人忠心耿耿，天地感，请万岁为下级着想，救回性命啊！
2: 是吗？难道国王行事还不经格律啊？董爷，
1: 微臣不敢，只是万岁心甘愿，还忠心。这大明江山危矣啊！万岁，陛。

爱主为啥点念观音的感应高兴两兄弟

0: 真是今年的我条路行妒忌，又不言朋一概，必先修流死笑，万岁英明世代呀！
1: 天将，你竟敢佛寿万岁，何解性？

0: 万岁，神罪该万死。
1: 完了，真是完了啊！
2: 如此大逆不道，就该不斩。
0: 严嵩，我与你势不两立。万岁！万岁！

0: 兄，真是少兄。
1: 还是太岁比较我别要落尘，有比金天罗万岁却不念心
2: 杀意。无尽无尽，我不了意，曹家的主是我祖先之地。
1: 还是文山多别叫自己多文行，武艺高强，强家的天对付不少，但也是先下手为强，天那多文行就会掌握在人手中。
2: 好，此事由你办理，请接旨。顺我家枪，以压我母。

0: 夫人大事办好了，老爷无犯金款，圣上大怒，将老爷押解刑部大牢，交由严查处置。
1: 你多做啥？
0: 严查一面官兵抄家大义了啊！

0: 这么你好喜好啊！此一之次，我呀，今朝听车就你现在前来相迎。
1: 我的，我给车就连公子前来。

0: 呀，英雄，官兵抄家，小事就告，你今速速得走。
1: 何在令我哇西何就笑？我怎能动起刀伤？
0: 哎呀，英雄，别忽然陷得罗行，有功一条，我条文武岂能见死不救？天别哭，谁在令我？只有教唆之力，行动啊！

0: 叔叔得走，
1: 可是我今一件，人家要如何安置？
2: 公子切莫着急，你来将到。
0: 哎呀，霎时就托天大恩，也又不及之力。公子，你等在此再行两程，我再到府前打探。
3: 千万不免高级为妻安慰，你给咱大家做此大难，你也是赶紧躲走，刘太奶奶不休算分。
2: 大兄，叔叔言之有理，你看我乃多心之人，我与公子躲走，落定相好照应。你有气象，你带夫人另行一路，得往太平爷。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哦，奉行大义，不愧咱三人结拜兄弟之情，我随退行中向你一拜了。
1: 为咱见真情，周贤弟、奉贤弟，请受为敬。

0: 兄长，你万万不可如此啊！
1: 只怪怪切气，想得你我的万分犯下罪行，才躲到这兄中里来。若非公子收留，我我一时也不由。公子，那我洪仙洞的见面啊，公子。

0: 人所做准备，我去虎门前打探。
1: 洪兴叔叔进去。

就拜托小兄。

0: 我兵曹家消息就告，俺也是急家吧。
1: 明哥，我来了。
2: 刘家，速速带上蛇蛇，将后门夺走。

0: 算是我回复禀告阎连大人。
1: 禀

0: 贾公子罪名有过虎罢休，你罪到何必求拿来枪毙？我去打探一话。
1: 贤弟速去速回，
0: 请。

请人听者，路北朝欺君犯上，国法不容，以子同罪，严加逮捕，实乃是罪上加罪。严方本进来，你有嫌犯多闻啊，负罪者，官袍加身。

呀，兄养兄父子在了，亲兄心胸同心，我打给养父大公子夺走，即使留得两兄弟孝，我也无命活嘛。一去，我又将公子献出，但能活命，也能荣华家信，我愿问责。

0: 是向你为妻呀，燕
1: 郎
0: 哎，
1: 燕郎，燕什么郎？
0: 杜文涵。
1: 啊，杜文涵现在何在？
0: 就在河边的邱奶奶，我去将一空村，你等在娘。嗯，请你为一本奖币。有请公子。公子，国父之灵已比我影响一半，咱也是紧行吧。
2: 贤弟辛苦了，请
0: 请。

0: 独行，我
1: 红星灯，你这卖主救援的小人，当年你在援军犯下恶行，出刀在我，是我收留于你，有人对你行为者，是我将来必收你累。如今孤影渐远，我多闻行又是不死，定不得你查知县把干休。
0: 哟，洪兴道，
1: 如今莫问何地差。

0: 金老爷多问行两条路。
1: 哈哈哈！你是如何两条的呀？
0: 有一个叫洪兴东，将伊骗出。
1: 洪兴东，叫伊来见我。
0: 是。洪兴东，我家老爷要见你。
2: 什么？老爷要见我？
0: 是啊，叫你入来三见。
2: 老爷在何处？老爷在何处？哈哈，弟子大，啊，参见老爷。

0: 了。
1: 钱模样，
0: 你就是洪兴东。
1: 小人正是洪兴东。
0: 你是如何以多文学相识，又为何不将你献出？
1: 禀老爷，小人与多文学结伴而行，问题老爷不抢答于意，后继妾也到来，我便指明抢答老爷。我是为你紧张的，我是为你紧好的。
0: 哈哈哈哈，果然是相识不假。哦，老爷我就收你为义子。
1: 你去多谢义父。
0: 我家起来起来，行动，你卡在为夫修好海东

0: 咱俩有个多文行，便可清心理意。
1: 渔夫，想娶我媳妇人，须将这人忘了在外。
0: 可怜，
1: 不是别人，就是遇见最不是人，就你。九年娶的儿媳都往太陵衙去了。
0: 好，为何派人将你抢了？
1: 不可不可，六七以来，只怕儿媳心里一丝抵抗。
0: 这，那，要你何时好？
1: 以后扶你过来。
0: 我你叔叔进去，为何多一大胆呢？
1: 是，来呀、
2: 啊！快来，
1: 随我去太陵爷提吊酒莲。
2: 是。
0: 一吊管在手，莲车我拥有。
1: 天的九年来，难得给安排。
3: 可恨洪兴东卖主天良素。
2: 有。
0: 才听我家里洪兴东提起你当年丢官之事，我情感十分的可惜，便极力周旋，以为你挂好还债。
3: 这老爷问情，就您下个。
0: 哎，你以行动家里那情义亲孝，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何必言事啊？只是。
3: 只是什么？
1: 只是有一件大事，我就连兄帮忙。
3: 何事帮忙？
1: 义父本说去多问下几车恶事，是只杂款毛病，要带伊往

0: 老爷何意？九年心裂了，只是此事九年是难办到，就此告辞了。
1: 且慢，
2: 本色九贤第一道门客来结拜之交，难道你是无想救伊吗？
0: 老爷此言何意？
2: 只为你肯饿死，改嫁本老爷。老爷，我就将刀门下死在台下，鬼配枪棍。
0: 这，
3: 如今割了几层旧帽几对，我公子牺牲牺事，全在你一念之间，丧事丧事。

艰难之时托舍于我，我着将一切献于这贼子，我良心何在呀？可是我着不将舍身献出。

0: 庙。
1: 大爷，想起道门客真有恩于我，我就将一切献于老爷，强一世人将恨我骂我，是天理何存，良心何在呀？

0: 看，奥黑西，你不但救不了你嫂嫂，还没打你打上你家鸡里啊！你别伤心，伤心！哎！
1: 如今这是为救其父家乡，其妻既不负国有之情，又不先祖之大恩。俺不行，与小便是不有啊！哎。

0: 老爷，我就将恶事献上，老爷当真下了毒心死罪，
1: 这也是真。严相爷对我言听计从，若不是受一起迷恋强盗良宵，我咋就将你枪拿归案？
0: 那就请老爷虽下了毒心死罪，我便将恶事献上。
1: 好好好，这又何难？来呀！快问老爷之帖，前去刑部狱中，就说杜公子大无冤故，将你发配清官。
2: 是。
1: 周大人，我已答应了你的要求，不知何时何时大到？
0: 这，老爷。此事万万不可强求，若是强求，该宁死不从啊！
1: 请周大人多解释淡薄何话？
0: 那是自恋。
1: 你渐渐回去，皇冠何必随后就到？今夜老爷我就要迎亲。
0: 是。哎呀，老爷，只恐色色不从，还且宽喊贵人。
1: 哼！我必多言，今夜老爷我就要迎亲。

0: 义父这么久连冠带在先，这代志嘛就早不会高了。
1: 这都是我的出力好计。
0: 好

0: 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0: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尽钱财是目的。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老谢，这个翻身漂亮。
1: 和尚大散，无法无天。九三毛
2: 到。
1: 谢振宇、于落地，把他给我关警卫室。还有那个康延成，一起关。
0: 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
1: 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角。冤枉不了，执行吧。
0: 这儿。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管，梁管，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动幺幺，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
3: 东幺幺，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4: 这小子还真是长见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
1: 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0: S7E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协助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好吧，我跟你走。我自己向首长解释。
2: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
1: 哎，
0: 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
1: 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
0: 还有什么？
1: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
3: 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
0: 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
3: 上车。
4: 啥也不是，胆儿太肥了。
3: 关进去了，很好，就让他在里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真的假的？真的。哦，啥也不是。啊？ 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哎，冷处理。哎，等一下啊。海军通知。
5: 什么情况？侯团长，内奸我们盼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
3: 这么说，我们看上了。

0: 师傅，又带酒来了，
1: 孝敬您呐！
0: 我不要，拿回去。
1: 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0: 想我了呗？
1: 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

0: 知道了，回答我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1: 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匙飞行进行点拨吗？
0: 严肃点。谢振宇，
2: 到。
0: 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
2: 我的时刻。
0: 我师父徐兆年，我还有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
1: 学生不明白，师父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0: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准、猛。 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的到达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 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恰好事不应，只能外交抗议。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3: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全是为了惊动八方。
0: 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试飞大队，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
3: 您说的呀。
0: 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做的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4: 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1: 学生不知。
0: 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
1: 他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0: 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明白了，
1: 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两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
0: 两个月？
1: 对。
0: 那就是说，最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1: 是的。
0: 还有呢？
1: 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实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0: 军中无戏言，
1: 保证保障成任务。老刘，
2: 哎，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
2: 嗨，早就习惯了，哪回不这样啊？苦啊！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你说说你这一块。报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1: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根据首长指示，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800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
2: 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
3: 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于涛，
0: 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
3: 我知道，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你接着说。

0: 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鱼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
1: 你怎么回复的？
0: 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
1: 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
0: 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
1: 行了。 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是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
0: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
1: 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0: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
1: 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你在哪里发现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目前还没有。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
0: 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失礼，失礼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1: 转业？胡闹！谁干的？秦大帝不能转业。
0: 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
2: 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啊！
3: 要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
2: 啊，
3: 通知101团，让秦大帝来报道，我要跟他谈话。
2: 是。
4: 儿子，怎么了？想上洗手间吗？
2: 不是，老妈，不要再跟我老爸吵了，好不好？
4: 好，我吵了，中午睡一会儿吧。啊，嗯，老妈，其实我老爸那个人他挺可爱的，睡吧。
5: 吴晓，哎呦，
6: 思勇，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哎，快进来，进来，进来。
5: 要不要换鞋？哎，不用不用，进去吧。
6: 好好好，好了，这儿给你们买。哎呦，
5: 这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这放哪儿？
6: 放这儿，放这儿。哎，行行行。哎，吴晓，
5: 我来，你给我看，给你还有大弟，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弟是不是上课去了？
6: 今天上午他有两节课。哦，
5: 那你们坐会儿吧，我去给你们泡茶。
6: 哎，嫂子，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哎呦。
5: 哎，厂长没事吧？哎呦，
7: 沙发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呢。那我去拿个凳子。
5: 不用不用了，算了，一会儿让厂长来修。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在这儿等大弟下课。啊，
7: 行。
5: 哎，我干儿子呢？
7: 他屋里休息呢。
5: 哦，这小子是不是有场课了？我来看看他。
8: 秀英，秀英。

0: 大地几点下课？
1: 不知道啊，他可能下了课，他会在学校待一会儿。
2: 别着急，
3: 你们先进去，
2: 我去找大地。
0: 好，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空中，离敌人已经有了5米的距离，我们应该起火。
1: 同学们，转弯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机动。它适用的情况是摆脱敌机的追踪和保持我们在空中缠斗的优势。
2: 春来夏，有事儿。
1: 我正在上课呢，
2: 起你的事儿。
1: 你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3: 别熄火啊！再等会儿。这，
1: 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的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就是你。
3: 今天的课就在这儿，下课。
4: 起立！
5: 不就耽误了2分钟吗？
4: 什么叫不就2分钟啊？你知道有时候这2分钟多重要吗？
5: 我跟你说了，什么当爹的？
3: 怎么了？
4: 现在堵车。
3: 堵车，啊，估计得有2公里长。把车门打开。啊，
4: 你要干嘛？
3: 我跑步过去。
4: 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
3: 大神，
4: 是。
3: 哎，你干嘛？哎。
4: 走人行道，这事儿只要着急了。这边，这儿。
6: 哎，老秦，
4: 大弟。
6: 哎。
3: 孩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孩子？走啊！你别让我走！老秦，老秦，老秦，你听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秦，这进去快1个小时了，刘院长跟医生都在里边呢，别着急啊，别着急。
4: 孩子不会有事儿了，又不是第一次了。吴晓，都进去1个多小时了，真的，太……吴晓，不会有事儿的，吴晓，
7: 小金，
6: 哎，院长，
7: 顾老师，别着急，孩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
8: 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3: 怎么样了？
8: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出看。
4: 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8: 可以啊，
4: 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8: 好，让我看看来。
4: 我先忙啊。
3: 好，谢谢。
8: 秦医院，感觉怎么样？啊，
9: 娘，打住。
8: 爹也来了。
9: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8: 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
10: 才没有呢！
8: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了。
9: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
0: 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
2: 好了，两位老同志，好像没事了，咱们回家。
1: 真的没事？
2: 嗯。
1: 那这样，我去找一下刘院长。
2: 哦，宝宝万岁。
3: 小朋友，来把这药吃上，
0: 我来吧。
3: 好，谢谢。
0: 哎，好嘞，
3: 谢谢。哎，谢谢。
2: 梁，您知道这回是因为啥？
0: 因为啥呀？
2: 我老爹不会转业了，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
0: 为什么呀？
2: 娘，给你透露一个消息。今儿早上你们两个走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中国要有航母了。怎么了？娘，是不是你扛不住了？
0: 才没有呢，来吃药。
4: 于涛，等半天了吧？
5: 没有，
4: 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
5: 听你的呀。
4: 哎，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想说什么？
4: 最近吧，我的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我们领导带着大家。整个团队都熬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在想，咱俩的婚期。
5: 你是想把婚礼推后啊？
4: 生气了？
5: 没有。亚红，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我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
4: 可是，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3月6号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
5: 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就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4: 哎，咱俩不会是？
5: 你去哪儿？
4: 保密。你去哪儿？
5: 保密。

0: 大力，不行，孩子睡着了，把水果放下了，给我点，我去洗洗。
1: 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迪说几句。好，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2: 是啊。
1: 什么指示？
2: 首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马上展开工作。
1: 大迪，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航母的建设工程进展顺利，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也已经破土动工了，正全力以赴建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你的时间很紧，要马上组建队伍进行战前程序。两家参与项目的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同时进场，他们一进场，试验试飞就开始。是不是弯子转得有点急呀？
3: 想到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1: 人员的初始名单带来了吗？
4: 带来了，是从飞过三代机八百小时以上的优秀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5名金头盔飞行员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只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决定权。
5: 大爹，其实这次。
1: 我是可以不来的，但是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你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帝怎么能转业？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大爹，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要不要？我劝你无效。

0: 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低空跳伞把脚给崴了，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这是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
1: 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他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句什么？
0: 说什么？
1: 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
2: 这下子可以，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我电脑里就有，我现在就想要。
3: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嗯。
2: 哎，队长，这全是工地，哪有基地啊？同志们！ 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基地，那老大了，蛋在哪儿啊，队长？报
4: 告，闭嘴！终于没有短一天的老大巴了。
2: 全体集合！
5: 队长，
4: 副长，
6: 什么事？
4: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
7: 地面保障分队队长林凯率队前来报道，
8: 教练。
7: 林林，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员张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
8: 首长，
9: 首长，我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儿？
7: 就在这个地方。
9: 那你在哪儿宿营啊？和我一样，搭帐篷。虽然只是露营，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熟悉业务，训练队伍，保证两个月后上岗执行任务。
4: 站！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算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露营。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那就是这把刀。
1: 它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人离开？
2: 没有。
1: 好，我命令向火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从今天开始，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有深圳速度。
2: 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作动，说干就干。
3: 干！
2: 司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有2个小时就要开车了，带孩子去陕西吧。
4: 吴晓，
3: 票，我看看。

0: 你能不能最后再理解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再住一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1: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2: 孙总，哎，
3: 儿子，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啊，你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1: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遇上。
2: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3: 尊老爱用吗？
2: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3: 没有。
2: 啊，先回去车上拿点东西。
1: 路上照顾好妈妈啊！嗯，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到
3: 了以后，爸爸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啊，
1: 嗯。老爸，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
3: 没关系，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都没关系。
1: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3: 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2: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3: 爸，您跟我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
2: 好，
3: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您把我抱上车就走吧。
4: 去抱抱我妈吧，
3: 还别给我空气。好，
5: 秦毅啊，赶紧出发了，别耽搁了。
6: 走吧，秦毅，
4: 叔叔，我来吧。
6: 好。等一下。
4: 再见。快上车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到了。 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去试飞大队，
1: 什么？
0: 耳聋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1: 他点名要我？
0: 怎么你很骄傲？
1: 不是，我是没想到。
0: 哼，我也没想到，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 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3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

0: 你学着点儿啊！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是为大队呢？哎呀，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两点啊。第一，他觉得你。 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是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三章。如果做得到，到了那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是非大队。 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啊？是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约法三章，第一章，进了是非大队，要100%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 听清楚没？
1: 明白。说第二章吧。第二章，这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试飞大队，是要完成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队长挑战的，明白吗？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
0: 那不是丢咱们幺二零团的脸吗？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这章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
2: 这也算我头上，
0: 这怎么了？行不行？
1: 行，第三章。
0: 约法三章就必须有第三章了。 真是，第三章，哎，有了，第三章有了，嘿嘿嘿，这你逼出来了啊！嗯，如果你到了是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幺二零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二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3: 能接受吗？接受。嗯，但是，哎，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嗯，我都接受。好极了，您就放人。那，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了。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
1: 谢谢团长的忠告。哼，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幺二零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0: 我等着。

0: 大天，哎，师傅，哎，你就这么来了，也没带件行李啊？
1: 首长还在吗？
0: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接收是非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2: 吴晓跟孩子还好吧？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2: 好，上车，
0: 走。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不错不错。请坐。你看，一到这儿啊，就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了。怎么，把我当客人了？
1: 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 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嗯，光我家这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炊事班终于就到位了，这饭还是我请你吧。哎呀，首长什么时候从海上回来？哦，
0: 这个不好说，也许三天，也许四天。首长说了。 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授旗。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起来了。
1: 明白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走，走。
2: 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死亡。

0: 到这屋看看。嗯。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做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吴强，
1: 哎，
0: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斤的被子全部换成三斤的。
1: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助理员。
0: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吧。
1: 谁任命的？我不干。
0: 我任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1: 什么？
0: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务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的。
1: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0: 给你派个兵，赵薇，
2: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2: 是。
3: 吴参谋，
2: 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是。
1: 哎，哎。
0: 我是曹主任，你看着没有啊？你给他当僚机，你净在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辛苦一点，人很快就会配齐的。这暖壶也不行。

0: 对对对，首长来了。
1: 刘主任，哎，张司令，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试飞大队的秦大队长。
1: 你好，秦大队长，好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3: 是秦大队长吗？
4: 是，我是航母训练总体单位的。
1: 大志，
5: 你好，周总。
1: 秦大队。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续件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
1: 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15，对吧？
5: 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1: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
5: 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锁，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哦，那是阻拦锁吧？
2: 对，没错。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5: 国产的，进口人家也不会卖啊。
1: 秦大队长，到那边看看。
5: 这是制动轮挡，
1: 对，
5: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1: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6: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7: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6: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续件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
8: 现在经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歼-15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 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锁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1: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啥呀？如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锁不是阻拦锁，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哎，
9: 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
1: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
9: 这条跑道，我们马上就会竣工。你们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1: 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
9: 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 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土嘛，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10: 对，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试配单位一定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 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遇到技术问题可以立马解决。
11: 处长，处长，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有困难吗？太多了。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 说最要紧的。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嗯，我会考虑的。您有什么建议？
10: 陶主任怎么样？我知道把他派到我这儿来是大材小用，说不定还会影响他日后的发展。但是我确实希望他能……我说了，正在考虑，别在屋里坐着，我们出去走走。
11: 是。 给吴晓打电话了，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吴晓是个好军嫂，我一定得谢谢她。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转移？没了谁，地球都会转。
10: 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
11: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让你走。

0: 首长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没有。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无论让谁来代替。你明白我的意思。
1: 我是说，英雄山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
0: 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您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行。
1: 是。
0: 听说，你去过那个地方，笑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
1: 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多了，哪一个？
0: 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
1: 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
0: 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你想什么了，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1: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我怎么能离开？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 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0: 为当时还活着，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王木坑。对。 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刚刚进入战场，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木坑。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
1: 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给你一个民工连，天亮之前给我挖出3800个木坑来。”3800个。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0: 选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我和干事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墓坑。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墓坑的尺寸。
1: 墓坑的尺寸，
0: 对，我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墓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 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我们返回了战场，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棒，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走吧，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4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2: 是。
1: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我等你电话。
2: 是。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吗？

0: 首长，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1: 我怎么能走？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这支队伍，完成使命。请首长同意。你什么条件？
2: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0: 首长，
1: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即使我答应你了，也做不到。
0: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伍，
1: 但是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首长，有什么事儿吗？首长，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和大帝是同年兵，是老战友，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我恳请首长，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
0: 您也真的想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
1: 首长，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平调，不算要官了。你觉得你行吗？首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好歹也是您带出来的，我就比大帝差那么多了，我怎么就不行？如果让你去当政委，你打算怎么干？大帝现在肩负着全体海军官兵、全中国人民的厚望。 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

0: 你担心什么？大帝的性格，表面看大帝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强一下，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
1: 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你该怎么做？
0: 首长，
1: 回答我的问题。
0: 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牺牲。
1: 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我硬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
0: 明白。
1: 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是问。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1: 那必须有。
0: 把我的话当屁放？
1: 那哪能啊？嗯，
0: 骑的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后山
1: 没这个刺激，我试过。
0: 谁让你骑自行车啊？哎呀，我就是谁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哎，我就是想舒缓一下情绪。你情绪怎么了？还舒缓？
2: 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
0: 哎呀，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这还精神紧张？哎，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政委让我问问你，跟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早就不联系了。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1: 就是不合适。
0: 怎么个不合适法？嗯？怎么了？委屈了？ 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真给军人丢脸了。我还听说你跟人姑娘见面不说话，临走的时候都不给人留个联系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还是没看上人家啊？
1: 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肯定是自露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 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我就是完成任务。
0: 完成了吗？
1: 完成了。
0: 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1: 真要那样，我还求之不得，算你成全。
0: 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就你今天这个表现。
1: 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哎呦，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
0: 你试试看。
1: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是非大队报到。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几点？
0: 待定。把自行车扛着，敢骑，我明天就不让你去。嗯。

0: 转，听令！
1: 空七八九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到。
2: 空五七八团一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道。
1: 空六五四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道。
3: 空
1: 四四二团一级飞行员杨某某向首长报道。
3: 小七，
1: 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 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到我。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 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无向外公布。 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 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1: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
6: 敬礼。
7: 哦，进来。
8: 爷爷。
7: 你们来干嘛啊？
8: 我这不都2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老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
9: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跑什么呀？
10: 他今天补休。
8: 你呢？
9: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
8: 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11: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
8: 来，请老同志检阅。
12: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
8: 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爷爷，您这种观念太沉浮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
7: 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爷爷，起立，
12: 站那儿。站。
7: 李总，
12: 亚鹏，这个你说好。
13: 哎，
7: 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儿。
13: 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
7: 什么悄悄话的，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8: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知情范围之内，去吧。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
13: 爷爷再见。
8: 啊，
13: 走啊，爷爷。
8: 哎哎哎，找时间休息啊。
7: 好。
8: 去吧。
7: 来，坐这儿。
8: 哎。
7: 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
8: 啊？什么大事啊？爷爷，您可别吓我啊！
7: 别打马虎眼，和我们海军有关的大事。
8: 啊，您都知道了？
7: 你以为爷爷离休了
0: 就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海军要求你们空军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吗？
1: 当然记得。
2: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3: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0: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那个时候，你就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4: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首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于涛，全都准备好了。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早年我送他去海军。 做试飞员，牺牲了。现在我要送我唯一的孙子去海军试飞大队。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4: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请爷爷指示。
0: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 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军人的尊严。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减少伤亡。如果我孙子在这一场战斗中， 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会心疼，疼死的。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

完成战斗力的建设，我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我可以走了。哦，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正步。

向天，向天。

0: 怎么回事啊？这秦大帝不会变卦了吧？开门！团长，
1: 团长好，
2: 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
0: 啥也不是。
1: 都准备好了？
3: 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
0: 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说。 是，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的。
1: 错了，没错，
0: 错了。啥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没有。
0: 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
1: 100%的服从，不能捣乱，重复。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的服从，不能捣乱。
0: 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1: 是，
0: 啥也不是。
1: 重复。
0: 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1: 是我不允许。第三条，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捣乱就开除，团里安排转业，
0: 啥也不是。
1: 出发吧，路上不许节外生枝，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
0: 明白。是。
4: 大队长好，空军飞行员于涛、耿坚林、
5: 张涵、
6: 刘波、
7: 王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8: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思勇政委。
9: 大家好，
10: 欢迎你们。
11: 欢迎。

0: 好，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室为大队，咱们就上车吧，去101楼，好吧？行。
1: 101，你是101团的？
0: 对，我们都是101团的。啊，
2: 101的是吧？啊，
0: 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向你致敬。
2: 哟呵，金头盔，
0: 金头盔获得者，白马毛向您致敬。
2: 又有金头盔，你好，你好。
0: 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2: 对，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啊，欢迎，来来上车，上车，
2: 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五千度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知产变资产，政银合作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0: 晋江盘活利用低效用地入选泉州十大效能发展案例；
1: 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批产品启航出海。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2: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3: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2: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4: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地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2: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20%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80%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4: 因为说我们这种知识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知识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2: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4: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2: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4: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25至26号，泉州市17届人大代表晋江组到洛江区、鲤城区开展专题调研。
5: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洛江区于大猷纪念馆、中国机械总院泉州创新中心、仙宫山文旅项目、鲤城区的泉州海丝号综合体项目、泉州王宫桥坯展示馆、李治纪念馆和泉州中山南路业态规划项目。紧扣泉州市委工作部署要求，围绕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重点调研洛江区、鲤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情况。代表们表示，希望晋江与洛江、鲤城持续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探索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新模式。 接下来，代表们将认真梳理调研所得，把看到的亮点、学到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思路与务实举措，积极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人大力量。晋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李德明参加调研。
0: 25号下午，晋江市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5: 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多年来，晋江已不到福建1/2的陆域面积，贡献了全省1/16的 GDP， 同时守牢160,000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多个案例或全国推广，分类盘活低效用地超20,000亩。面对土地开发强度较高、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实，晋江锚定寸土必保、盘活存量、凝聚共识三项任务，严守耕地红线，深挖用地潜力，以寸土必息、寸土必保、寸土必尽其用的行动自觉，统筹资源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现场还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自然资源领域知识答题互动、法律法规宣传等系列宣传活动，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等知识，提升全社会依法用地理性护地意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1: 26号上午，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召开。
5: 本次会议由国际华人骨研学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联合主办。大会汇聚了全球骨科研究领域诸多顶级专家，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120余位专家、700余名学者参会。
6: 这次会议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是首次把美国的骨矿研协会的主席，以及美国的骨科研究会的主席，以及美国骨科研究会的前任主席都请来了，国际协会的主席的都请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5: 大会邀请全球骨科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与学者，系统呈现骨骼肌肉疾病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深入探讨基础成果向临床转化的关键路径与实践经验，助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提升骨科疾病诊断和治疗水平。
6: 我们这回会议的主题呢，是强调转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临床转化，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更强调怎么能够在转化上的最后能够发展到对病人的医疗健康、骨科的医疗健康有一个更大的促进作用。
5: 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

0: 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日，晋江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入选泉州市十大效能发展案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2: 位于池店镇的汇城预制菜小微工业园是晋江首宗工业用地并宗延期改造项目。该项目原有6宗相邻工业用地，总面积约7.7万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各不相同，容积率仅为0.8，土地利用率较低。
3: 我们公司从2000年开始扎根晋江，随着企业逐步发展，在不同时期买下6宗地，这6宗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不一样，容积率又都比较低，按之前政策不能合并，整合开发较难，利用率不高的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公司发展。
2: 晋江启动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后，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并宗延期、提容增效、模拟审批等创新举措，将6宗用地并宗开发，5宗用地使用年限统一延长，容积率提高，总建筑面积由6万平方米增加至29万平方米，实现零地扩产，
3: 延长了其中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容积率也提高到3.99，并宗后整宗用地可以统筹规划布局，土地利用率显著提升。这些政策增强我们这些民营企业的信心，保障我们项目落地需求。
4: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比较难的是土地的整合利用，比如国有与集体土地混杂、零星土地难以开发利用等问题。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梳理政策清单，涵盖从补充耕地、用地报批到规划管理、批后监管等全过程。目前已出台建设用地置换、边角地龙转入市等试点政策32份，为项目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晋江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途径，累计盘活各类低效用地2.41万亩。其中，通过退二进三推动工改商，通过并宗延期激活零散地块，通过提容增效向存量要空间，让一批批低效用地重新焕发生机，为产业发展腾出了新天地。
4: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呢，是我们突破空间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举全市之力攻坚空间资源配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四大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土地资源整合、城市功能完善、用地效益提升、空间环境优化。
2: 下一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将继续深化拓展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出台混合用地改造、工商业用地续期、土地转让预告登记等系列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高土地利用质效，促进民营经济和城乡社会共同发展与繁荣，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5: 为发挥科创飞地作用，推动更多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端转化落地，24号下午，科技赶集日，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成果推介会在我市三创园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
2: 活动路演环节，武汉纺织大学钟卫兵、陈佳慧、严坤3位专家聚焦材料功能性、绿色可持续、健康防护等维度，分别带来织造感知、无外接传感器的智能感知面料、先进功能纤维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应用和高性能纤维的性能调控与高端防护应用主题分享，既展示该校纺织科研新成果，又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路径参考。
6: 高校嘛，我们更多的精力是在这个功能性纤维啊，或者是智能性纤维的研发上面。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实际的落地，有所应用，那么真正能服务大众。
2: 武汉纺织大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以纺织命名的大学， 在高端纺织、功能性材料、服装设计等领域拥有较强学科优势。座谈交流环节，我市企业对该校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兴业皮革、百贴新材料等公司代表就智能穿戴与皮革材料融合、汗印刷性能提升等具体问题与专家展开深入探讨，并纷纷互加联系方式，期待进一步对接合作。
7: 我们做纺织面料，还要做纺织的一些后整理。说实话，政府能经常组织这些高校举办越多越好，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对这些功能性材料大家越来越有需求。
2: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科技局主办，武汉纺织大学、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与晋江市技术经理人协会共同承办。据了解，这也是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牵线搭桥下第三批武汉科研团队携最新技术成果来我市开展科技赶集日对接活动。后续我市还将组织这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面对面商谈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8: 作为晋江在外地设立的第一个飞地呢，我们一直也都是发挥两地的这个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后续呢，我们还会以这样子专场的形式带更多的这种科技成果到我们本地来，走进企业，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希望能够有助于我们晋江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
1: 24号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办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上，一批产教融合项目和平台同时签约揭牌启动，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现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力能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健康空间站正式揭牌。
9: 我们呢，贡献的是我们企业在行业中的经验、产品和系统。高职呢，这边呢，可以奉献他们的师资、科研和实验平台。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单位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双方能够实现共赢。
2: 据了解，通用体制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是央企通用技术集团二级子公司，是一家人体健康监测、健康管理领域的专业化平台企业。此次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落地建设健康空间站，将聚焦青少年人群，搭建青少年群体健康监测、数据管理、健康服务为一体的生态体系，为学校大健康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平台，也为产学研项目商业化应用提供新场景。
10: 那我们呢，是全球领先的细胞技能飞赋的装备提供商，那么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医康养方面的运营经验是非常富足的，我们会联合通用体质健康一起对健康空间的运营，还有包括对青少年健康的细节的每一个流程的把控啊，还有包括他们体质加强这一块呢，提供专业的这个建议以及运营措施。
2: 当天，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还举行泉州市鞋业产学研平台启动仪式、运动能力与健康检测中心签约仪式，举行闽粤台精品咖啡培育基地、宠物学院、宠物行业职业能力评价实训中心考评服务站、人宠友好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推广中心、中意宠物穿搭设计师培训等基地揭牌仪式。这些平台项目的启动运营将连接海内外多方资源，进一步深化校政企产学研合作，为学校学科建设和本地产业发展赋能。
5: 6月25号，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2: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三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份，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卖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11: 我们工厂指出，我们

0: 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局中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
4: 你把甜甜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4: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4: 什么意思，阿爸？ 甜甜在哪儿？
1: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干爸，
1: 天天，
0: 小林芳晴，青青，太好了，天天跟你在一起。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派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
2: 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
0: 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哦，
2: 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阿爸。什么？
3: 你叫他阿爸，<笑>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晴，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2: 还给我，把甜甜还给我！是。
3: 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的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正真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以为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3: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除我爱人算不算？ 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2: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3: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2: 你说什么？
4: 圣仪，老唐，师弟，为什么不能是我？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菜，更是你与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5: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4: 那不过是用替身故布一阵罢了。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奇海的女儿？
6: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笑>
7: 你自己小心啊！
6: 嗯，知道了。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0: 5年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心以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1: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0: 好啊，
1: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 却是我所养，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2: 阿汉，阿汉，别冲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1: 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0: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儿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一曲刺痛风华，让新晋江人子女爱上第二故乡。商家积极践行文明餐桌，反对浪费，崇尚节约。育英中学师荣演从年段五六百名到高考629分的逆袭之路。晋江一中高三学子挥别石鼓，奔赴理想。在泉州师院第三附属小学溜冰校区，南音不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条帮助新晋江人子女建立文化自信的通道。近日，学校凭借原创南音作品《刺痛风华》拿下福建省曲艺单桂奖一等奖。从听不懂闽南语到登上省级领奖台，一曲南音让新晋江人子女穿透地域的隔阂，爱上第二故乡晋江。走进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溜冰校区，袅袅南音穿越时光而来。音乐室内，30多名孩子正沉浸在《刺痛风华》的排练中，洞箫的悠远，琵琶的清脆，伴随着稚嫩却坚定的吟唱，讲述着泉州刺桐城的千年海丝故事。
1: 以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姿，成就了铸刻刺桐的技艺，传承适宜文脉的艺术瑰宝。原创南音作品《刺桐风华》，以泉州的南音表演唱形式为载体，融古城春色，适宜盛景，非遗技艺，市井烟火，以一曲传承了我们的刺桐千年故事。
0: 从70多个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靠的不仅仅是天赋，更是长达20年的坚守。早在2005年，南音校本课就已起步。
2: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认识到了其他班的小伙伴，并且拿到了许多等级很高的奖状，让我大开眼界，并且还锻炼了我的气质。
0: 为了让这些大多是新晋江人子女的孩子听懂、学会这门古乐，学校搭建了从初级到提高班的完整课程体系，甚至聘请了国家级传承人进校授课。
3: 是来自江西的，我从一年级开始学习南音，我学习了琵琶还有唱腔，收获了很多。
0: 晋江的南音从不设限，在这里，闽南文化的根脉跨越了地域，连接了五湖四海的新晋江人。
4: 南音在我们晋江非遗文化里呢，底蕴非常的深厚。那引导孩子们呢，这一个学习南音，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晋江的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第二个故乡，那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南音的传统文化呢，让更广的群体所熟知，助力非遗活态弘扬。
0: 6月25号晚，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公益演出走进内坑镇土安村，为当地的群众献上南派布袋戏经典传统剧《女钟馗》，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5: 演出当天，团队早早抵达现场，从搭台、布景、设备调试到化妆换装，每个环节都精心准备，力求为观众呈现最佳演出效果。女钟馗是根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南派布袋戏表演大师李伯芬生前剧本资料整理传承的经典传统剧目，并入选2024年福建省重点舞台艺术和美术精品工程重点项目。据了解，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每年下基层惠民演出逾100场，依托省市县三级政府组织的公益性演出与文化惠民工程，将专业剧场舞台设备整体搬运至基层，让乡村群众感受到与剧场同等品质的观演体验。基层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年轻演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
6: 我们把最好的平台还有现在的传统戏的主角都给下一代，给00后90后的这些给他接班起来。我们从去年2025年也在跟泉州艺术学校连招25名5年大专，所以我们这一块还是传承不断的。
5: 目前剧团已形成以20多岁至40多岁为主体的年轻化梯队，新生代非遗传承人正逐步成长起来。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市区多家餐饮门店，整体发现各餐饮商家均主动落实积极践行文明餐桌相关要求。
5: 夜幕降临，逐渐进入顾客就餐的高峰期。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餐饮门店，看到店内餐桌上都张贴着惜粮食、用公筷、光盘行动、空瓶行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等宣传标语，提醒食客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在点菜方面嘛，就根据客人的需求去给他合理的搭配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5个人以内的话，我们就尽量的给他推荐菜品是小份就可以了，然后5到8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就是推荐大份的。
5: 经营者、服务人员形成了主动劝导意识，面对多点菜、过量点餐顾客，会善意提醒适度消费。
8: 分量比较大的，尤其是主食方面，都会分一些大小份。菜品如果点多了，或者是分量比较大的，都会及时的提醒客人不要去点太多，到时候不够的话，我们临时再增加。
5: 不少门店自主推出节约激励举措，以正向引导带动食客养成节约习惯。
8: 平常是这样，如果是客人吃的比较光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比较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代表客人对我们菜品一个口味的一个认可。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在客人吃完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会带小朋友的，会提供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小玩具，如果是没有带小朋友的客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送一些果盘。这样
5: 商家常态化配齐公筷、公勺、分餐碟，多人就餐主动提醒使用分餐器具，推出小份菜、单人套餐、拼盘小菜，兼顾多样品尝与减少剩餐，餐后鼓励剩菜剩饭打包带走。
7: 提倡那个节俭惜福嘛，我们邻家的理念就节俭惜福不浪费，需要打包的话我们都会及时免费的提供餐盒给他打包。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育英中学师荣演从年段5600名到高考629分的逆袭之路，晋江一中高三学子挥别石鼓奔赴理想。

0: 欢迎回来。24号，高考成绩出炉，育英中学施荣岩取得了物理方向629分，年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三年前，他的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楼梯上，边走边查，然后看到629分，非常不敢相信哦，自己估计开始是估610分的，差不多610分，我突然就开始因为非常激动大喊。
0: 谁能想到，这个高考629分的考生，高一入学时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施荣岩说最大的改变来自心态。
1: 一开始我的数学基础会特别特别差，一直都年段300-400名的样子。然后看边上的同学都在做那些难题大题什么的，非常着急。后面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课题分离的东西，别人做什么难题做什么大题那都是他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把这些选填做到只扣几分只扣几分，这样才是我的事，不能受他人影响到你的心态。
0: 除了心态，运动也帮了他大忙。学校组织的跑步活动他坚持参与，慢慢感受到变化。
1: 他让你那个专注力可以变高啊，也调整你的心态水平，让你调整你的激素水平，让你心态更好一点，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睡得更香，也让你那个免疫力它增强一点。
0: 数学是施荣岩最大的短板。高二年时，在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苏素素的指导下，他开始做错题本，调整学习方法，最终在高考的时候取得122的好成绩。
1: 就是那个天意38套那试卷，每一套做下来错在哪题，你就把那一题题号标在某个地方上，然后你到时候错题的时候。

0: 哦，你再去看，这样你就，只用记体号就好，你不用去把整题摘抄下来，然后，也就整理的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其次是多做一点选填的练习，就不用做整套，先做选填，然后导数和原曲的那些模块再分别来加强。
1: 进步的路上离不开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施荣也说，每次周测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找他一起分析问题。
0: 我算化学比较好的了，哪次周测考了60多分，宋老师就特地给我，叫上去，然后跟我说这个地方做的哪里不好。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任卫民老师，经常会看我语文哪里不好，然后让我把试卷拿上去，然后帮我做试卷分析。
2: 龙眼，我是从高二接手他的哈。高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点是，第一个他的心态是很稳的，就是说高二他没有特别拔尖的时候，也不会说很急躁，或者说就放纵沉沦自我，那反而他是一步一步的去扎实他的这个基础。那等到了高三，慢慢他崭露头角，到了年级前列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很骄傲，反而还是很谦虚。
1: 从年段5、600名到高考629分，施荣衍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逆袭没有捷径，靠的是扎实的基础、稳定的心态，还有不放弃的坚持。24号上午，晋江一中举行石鼓筝话别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全体高三学子重返校园，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3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当天，毕业生们最后一次身着校服走进熟悉的石鼓校园，签名墙上一笔一画写下的是对青春的不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代表与教师代表先后登台，重温3年相伴时光，细数成长路上的点滴感动。校长深情寄语，勉励学子带着石鼓精神奔赴下一程山海。校领导为各班班长颁发毕业证书，并为2026届同学联谊会成员颁发聘书，希望校友情谊长存，薪火相传。
3: 就学生时代结束了，肯定会聊不舍。就是虽然压力有点大，但是还是很幸福。
4: 我希望未来日子大家一起加油，然后共同进步吧。
1: 毕业典礼上，师生轮番登台，献上精彩表演。毕业生们用精心编排的歌舞节目致敬青春，感谢师长同窗。典礼最后，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3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一束鲜花，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就要告别了，毕业生们纷纷用手机、相机合影留念，彼此拥抱，依依惜别，把关于青春的一切装进记忆里，带着母校的祝福。出发。
5: 在此呢，祝愿我们，高三年2026届的这高三年的同学啊，在今后的人生里面啊，能够就是前程似锦，然后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1: 24号，龙湖镇开展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在这场爱心涌动的活动里，镇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挽袖献热血，以爱为生命续航。活动现场，前来献血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其中有多次参与献血的党员干部，也有初次献血的优秀青年。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地进行信息登记、体检、初筛等流程。在献血区，符合献血条件的爱心人士纷纷挽起袖子接受采血。医护人员操作专业熟练，并细心叮嘱献血后的注意事项，如多喝水、24小时内避免剧烈运动等。此前，龙湖镇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将无偿献血宣传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相结合。下一步，龙湖镇将继续加大无偿献血知识普及力度，积极组织开展相关活动，让爱心在龙湖传递，让生命的希望在献血中延续。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虞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方陂下，小巷幽深，蜿蜒向前。巷子尽头，一座罗马式红砖洋楼静静矗立了100余年。这就是安海19间政错，当地人称为番仔楼。1917年，由吕飞华侨郑共照斥资建成，建材、灯具乃至大部分家具都是从菲律宾运回来的，是晋江较早的华侨洋楼。
1: 房主郑共照热心公益，是安海养正小学创校人之一。他的次子郑世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而长子郑川田对弟弟郑世美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的英勇无畏为郑家后辈播下了革命火种。
0: 郑共照以这座番仔楼把南洋印记留在了家乡。郑川田、郑世美兄弟在海外支持参与革命的同时，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寄回家中供晚辈阅读，为家族奠定了革命的基石。及至第三代，郑家儿女们前赴后继，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郑错第三代长房长孙，郑种植在这座番仔楼里长大，祖母陈金展希望他多学知识，长大后有出息，就让他独自住在宽敞的2楼读书习字。初中毕业后，郑种植在安海的小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成长为党组织的骨干。此后番仔楼也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2: 祖母呢是比较疼爱我这个哥哥郑种植的，他也很信任他，是啊。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有政治风险的，但是祖母还是决定支持他。
0: 祖母陈金展思想开明，虽从未入党，但他对儿孙辈的行动始终默默支持。从那时起，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19间政错能成为革命联络站，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地理位置分不开。19间政错位于安海方陂巷7号，周边弯弯曲曲却四通八达的小巷，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3: 后边行啊，这个路一转，可以趟永定小一转，趟永定中学去。外面的人就无非是叫怀是，永定中学学生，还是永定小学教师咯，才对知道在处理边，而且叫帮对方入去是趟红归的，如果只是县里的通过，所以安尼就较容易未晓得的咯。
0: 时间来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做重新部署。
1: 1945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这座番仔楼的2楼召开泉州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总共有20多人参加，会期历时7天。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决定打通沿海至内地3区的交通线。会议还研究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向全属地区 发动围剿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成立晋江县工委、南安县工委、安西县工委以及惠安直属区委。十九间的儿女们在这次会议上多被委以重任，其中郑家璇任晋江县工委书记，他的爱人王金贤任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朱一丁任安海区委书记，郑仲植、施仁赫呢则参加了以许吉美为队长的挺进工作队，负责打通安西经岭西到广东的路线。
0: 这就是泉州党史所说的十九间会议。
2: 我娘在做我妈妈的工作，跟是叫大家参加了。啊，死未了，了这个了了去啊，了未了死啊，死未了，已经我娘跟我妈妈是安睡的。
0: 这场会议，一切保卫保密、生活善宿都在翻在楼。郑仲植和同住在十九间的堂叔郑家璇进行了精心筹划，并动员全家共同配合。祖母陈金展和儿媳们以及家璇的母亲嫂嫂负责后勤保障，郑家姐妹和年幼的弟弟郑伟玉则承担起放哨送饭的任务。
2: 啊，我这旁边我老母我老妈都不在，一早就开着总会，唔同人来，唔同人也知影，就保卫那些其他人唔知咯。
0: 在郑仲植、郑家璇的周密安排下，十九间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 十九间会议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0: 其实，这栋翻仔楼与革命的联系，早在十九间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1942年8月，安海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演出，组织成立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简称二抗剧团。郑仲植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堂叔郑家璇则为剧团写团歌、设计团徽。
1: 二抗剧团是当时泉州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文艺团体，郑仲植、郑家璇等人以剧团为掩护，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同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说，二抗剧团是郑家子弟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0: 郑家璇为剧团写的团歌，至今听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2: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
0: 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这不仅是歌词，更是革命青年们的誓言。
2: 三管狗团呢，也早了，我也是读小呢。我的老师都是参加你讲的，丁家贤咯，何志敏、何书记咯，才给老师，老师参加，我就等参加了。
0: 二抗剧团的排练地点，多是选在当时的简德学校，它与十九间政错仅一墙之隔，后门相通。青年们渴了累了，就到翻仔楼来休息。
2: 打杂去嘛，四五点就出去去摸个摸个手咯。啊，无只就规挂，但我学生去去咩嘛做来，出老百姓听规规手啊。爱国的人，大家嘛要考虑一点战争去嘛，要唱抗战的歌。抗战的迄个时阵，大家人革命啊。
0: 二抗剧团成立前后，共计演出了包括《牛头岭》在内的六个进步剧目，分别在泉州市区演出两晚，在安海镇演出七次，共十九场。除此之外，剧团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鼓舞人心的歌曲。
4: 老同志、老战友

0: 这些人呢、啊、非常纯洁，
1: 嗯
0: 嗯，不考虑个人，不考虑家庭，完善的人很难得。
2: 在长兄郑仲植和堂叔郑家璇的带动下，郑家的女儿们也加入了抗日宣传的行列。秀宝、秀智、秀凤、秀慧、淑珍，翻仔楼走出的五朵金花，或在剧团演出，或在游击区担任交通员。翻仔楼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家人的共同选择。
3: 我妈当时也在二抗剧团，我妈从小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啦，然后来二抗剧团，她还演抗日的抗日剧哦，她还带你们当角，演角色，还唱歌，很活跃啦。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就是热情洋溢的参加这个抗战活动。
2: 施禄明从小就听闻母亲为党工作的许多故事，如今翻看母亲的老照片及回忆录，不禁感慨，那个优雅瘦弱的母亲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智慧。
3: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瘦弱，大家闺秀嘛，读书人嘛，但是她很坚强哦，她能够游刃于这个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个地下斗争。就像他们说的，地下斗争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的，前前后好几次甩掉了特务的跟踪。1940年，我妈妈那时候在小学任教，许君美是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敌人正通缉他，我妈妈就机智勇敢地掩护他，把许君美救了。所以当时我们很为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感到骄傲。他走到哪里宣传党的工作啦，做群众工作，逐级遍布下当权。
2: 施禄明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妈妈与爸爸结为连理之事，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妈妈的家族是郑成功的后裔，而爸爸的家族是施琅的后裔。由于历史问题，两个家族曾立族规，互不通婚。
3: 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然后两个人又走到一个匡庄大道上，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冲破家庭的阻拦，哎，一男成婚。
2: 翻仔楼的儿女们，他们的婚姻都与革命紧紧相连。郑秀宝与施能赫，郑秀智与严家祥，郑秀凤与朱一斌，郑秀慧与刘基固，黄淑珍和许志成，包括郑仲植与妻子吴碧玉的结合，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革命伴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为了一体。
3: 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啊，就出来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一生。然后解放后又陆陆续续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然后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发光发热，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嘛。
2: 翻仔楼的红砖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每一次抉择，从祖母陈金展的深明大义，到郑仲植的冲锋在前，再到郑家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那股拼劲。这座翻仔楼已不只是一座宅邸，它是泉州革命的堡垒，也是一个家族红色基因的起点。然而革命的征程远不止于此，翻仔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他们的战场从这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老娘成为十六夜，害了多少人命？王登城出卖不良锦，险些毁了咱们的家。这背后还有阴谋，还有人可能会毁了我所在乎的一切。我的命还有用？

能杀十六夜的人不多，不过师妹手下能人众多，又何必在意？近日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前来搅扰，神道接连折损，事事不顺。

0: 师兄怎么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呢？自师灭梯，师尊掌权，神道铮铮日上啊！区区几个蝼蚁，师妹何必在意呢？
1: 区区几个蝼蚁，就是这几个蝼蚁，害得神道暗桩接连折损，尤其是那个高秉烛，还拔除了莲舫的骨雕。若是再不出手，
2: 神道大计将成，他们本来就没什么用。至于那个高秉烛，无非是条纸质复仇的疯狗。师妹若是去招惹他，被撕咬不说，反而会搞得一身腥。
3: 那师兄又有何高见呢？
2: 哼，我只是觉得师妹大可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最后一批货物可以进城了，还要劳烦师妹妥善照料，才能保证我春秋大计万无一失。师妹，我提醒你，应以大局为重才对。

0: 站住！我要见二使。
1: 我使不得，站住！疯了你！擅闯政殿，并受重罚，你连教规是什么都忘了吗？
0: 他们说石榴月死了，我要去找二使问清楚。
1: 乱闯政殿必是死罪，今日就算你格外吧。
0: 这些教规，当年是师姐一句一句教的。师姐死了，难道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0: 正就是，
1: 公言，何事？就是，他们说石榴叶，从今日起，你顶替石榴叶的位置。眼下有批货物已经进城了，你去把那几个人料理了吧。
0: 顶替是什么意思？石榴叶为神道而死。
2: 死得其所。你在这儿发泄有什么用？有本事，你去把那些杀害师姐的人找出来，统统杀掉，为师姐报仇。
1: 杀了师姐的人，都得死。
3: 秦曼药，调节羊汤的头骨汤，神都的一绝。
4: 不过话说起来，我和高品卓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里的。这汤太喝了。
1: 秦掌柜昨夜说的话，你怎么想？
4: 这个康占比和康金肯定不是第一次来山东了，因为他们知道广宁客栈不需要登记通关文件，所以才选择了此处。
1: 秦掌柜说，自打他们入住之后，就闭门不出，似乎在躲藏什么，而康占比无疑一直出门就丧命了，说明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3: 这二人没有通关文牒，是如何进入神都的？又是如何获取神眼的？这里面都是问题。
1: 可以肯定的是，李记不是凶手，但杀吃蛇毒服之即死，凶手很可能是趁二人起冲突的时候。 趁机下的毒，
3: 这个康金也是关键。康占比死了之后，他就失踪了，他们一定是在躲避什么。
1: 李记马上就要被送去三司会审了，我现在就回内卫提审他。
3: 那我去找康金。
1: 所有的西域商人入神都，都要到石婆司办理申验文书，我去那里找到线索。好，那你小心。

0: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你到这里就是回了家。你这样活着太累了。等等我，等等我，倒是。等等我，等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 你怎么还不走？麻烦你再查阅一下。
1: 我都说了，石博寺的卷宗上根本就没有抗战的这个人。
0: 那抗金呢？
1: 没有。快走！
2: 哪儿吧？
3: 有牢了。哎，
2: 除了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开具证明？
1: 哪都可以办。各大衙门，黑市上5000都能买到一份。你要是感兴趣，自己去问问明白。
2: 郎君，能不能通融一下，请您行个方便。多谢。

0: 刘十郎，真没想到啊，久未返回神都，这刚一回来，便碰上百里二郎你了。
1: 刘十郎也变了不少，
0: 百里二郎倒是一点都没变。
1: 说起来，你离开神都应该有个几年了吧？
0: 有了，哎，我还记得那年年初带山国使者来访神都，送了两只狮子作为觐见之礼。 你我同去观赏，回来的路上你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
1: 笼中之兽，威风尽失，扫兴之极。
0: 我虽出生名门，但是呢，却无心功名，所以啊，常被家中长辈斥责。百里二郎那句话，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就把我给点醒。
1: 所以你后来离开家，去了西域经商，就因为我这句话。
0: 那时候的柳峰啊，就正如同这笼中困兽，后来呢，离开了神都，到了西域，
2: 就好比野兽返回山林，终于啊，不再受那条条框框的束缚之苦了。
1: 我那句话，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0: 百里二郎，我离开神都这些年。
1: 神都应该发生了不少事儿吧？的确，今日我还有事情，你可以先去百里府庄安顿下来。
0: 多谢好意，不过我还要先回府上拜会我的叔父和阿姐。
1: 柳香已经身故了，你阿姐现在也在百里府庄。
0: 什么意思？
1: 我已与你阿姐成亲了。

0: 严青，
1: 在
0: 调取春秋道在联坊的所有卷宗资料，事无巨细，全部找来。
2: 是，十几郎。
3: 你就是李靖，是的。
4: 百里儿郎让我来找你的。
5: 高秉烛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去了善巧堂，他在查春秋道。
4: 让他来牵我。
3: 他是不是真的找到真凶了？我就说了，这个康占比真的不是我打死的。
4: 我来就是为了查出真凶，告诉我。
3: 康占比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细节都不可漏过。阁下，这间包厢我早就向掌柜的订好了，客人也都马上到了，烦请阁下相让。
6: 区区，
3: 若是阁下不满，这桌酒菜我愿替阁下付钱。
6: 滚！

0: 当时康占比身边还有一名女子。
1: 对，我亲眼看到的，天香楼的掌柜还有几名杂役全都看见了。
0: 那他当时放在桌上的酒杯呢？后来去哪儿了？
1: 那谁知道啊。
2: 十六月死了，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3: 十六月死了，还有春秋道，只要春秋道还在，就会培养下一个十六月，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被害。春秋道才是最大的祸患，不击破这个毒疮，我们就不会太平。
2: 你看来还很清醒。
3: 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内奸已经抓到了，联防该恢复正常了。联防的密文我是否要了解一下？
4: 你不通音律，做不来。
5: 你终于决定担起执戟郎的职责了。
2: 那既然这样，我希望你可以遵守联防的规矩。
5: 未经允许单独去见十六夜这种事儿，不要再发生了。

0: 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高明卓。他的症结在十六夜，苦苦寻觅多年的仇人，忽然死了，换做你会如何？十六夜死了，他反倒失去了方向。不，他在寻找新的方向。
1: 有人吗？百里家能喘气儿都给我出来！开门！开门！开门！开门！你们百里二郎不是成亲了吗？夫人是哪家娘子啊？开门！开门！瓦姐呢？看清楚，瓦姐是不是在里边？
2: 这是百里府。
1: 百里府。
3: 正给你公眼看清楚了，我是柳风柳十郎。阿姐怎么会嫁给他？十郎，开门！云芝，凤玉郎。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吕姬的案子疑点尚多，我想再去天香楼询问一下。
4: 是那个杀了胡人的李姬。
3: 是，死了的胡人名叫康占比，应该是死于沙池蛇毒。据李姬所说，他与康占比争执之时，旁边有一名酒姬，我猜康占比极有可能是被酒姬所杀。
4: 嗯，那你去查查看吧。
3: 是。
4: 哎，我还有一个事情要问你，前几日。
5: 百里二郎在刘白楼设局，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有禀报我呀？事主紧急，还未来得及向凤玉郎禀报。待我回来再向您详细解释。嗯。七娘若是见十郎长这么高，还壮实了许多，定会高兴坏的。不过十郎的变化可真大。
6: 我差点都没认出来。啊，你变化也不小。
7: 十郎还记得我之前的样子？那十郎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去？
8: 云芝，别说了，我阿姐到底在哪儿啊？
7: 哦，就在前方。厨房。 如今竟让我阿姐亲自监工，阿姐，阿姐，阿姐。
6: 何时回来的呀？哎呀，小石，你个总算是回来了，你这么些年怎么不给家里来一封书信呢？怎么长得这么高了？来，快让阿姐看看。你看这，脸上怎么脏兮兮的？啊？你是何时回来的？啊？这几年过得好不好？
7: 阿姐，
6: 云芝，
7: 这百里府你不能待了，跟我回家。
6: 哎，小石。 小石，这是为何呀？我为何不能待了？ 你在闺中何时受过这等委屈啊？还要亲自下厨做饭？小石，来，阿姐跟你说呀，做这些呢，都是阿姐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且平日里我在府上也很闲啊，做这些也很开心的。云芝，你先带小石去正堂坐着。 端些他喜欢的吃食，我熬完汤就去看他啊！今天
7: 必须跟我走。
6: 小石，小石，
7: 这百里府你不能待了，听我的，姐。
6: 别闹，小石，别闹。
7: 走吧，阿姐。
6: 别闹。
7: 走。
6: 有风。
7: 阿姐。
6: 去正堂等我。
7: 阿姐。
6: 出去等我。
0: 小芝，来，你去陪着小石，端些他爱吃的吃食，再烹一口好茶，去陪他说说话。我熬完粥过去啊。
1: 是，仔细着点啊。黑市，二郎，我自小在百里家和你一起长大，别说是黑市的人了，就是黑市的大门在那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亲自去找？那二郎有黑市的门路？
2: 我没有。
3: 但是有人有，走过路过，切莫错过，瞧瞧看看，不妨试探啊！30钱的青花忽悠，50钱的五彩纸筒瓶，还有价值连城的长沙窑红瓷瓶啊！哎呦，这真的，
4: 我更比小白龙，你信命承诺，只要投得中，我就跟白松啊！
7: 掌柜的，哎，老兄，老兄，你这些物件只要是投中了就可拿走吗？投中虎口，您就拿走。行，先给我拿50件，我试试。1000一件，10只起。
8: 行，
7: 给我拿10只。
8: 得嘞。
7: 哎，好。
9: 只要投中瓶口，您就立刻拿走。
7: 力度大。哎呀！
8: 信了，
10: 放松放松。
8: 哎，老板，你这个太难了吧？谁能投中啊？
10: 我再免费送你一只。
8: 不要不要不要！
10: 你那投的就进了。

0: 来，辛苦来，
1: 谢谢啊！哎，
2: 好好好，辛苦辛苦。哎，白了，这可是我多年苦练的绝技啊，就给我这么一点。我再免费送你一只。
1: 不要！
2: 您那头头就进的。啊，您绝技是真不错，但您刚才那喜悦的神色，太浮夸，就值这个钱。哎，你要不要下手找别人了？
1: 我要，行，你行。
2: 白了，又在这骗钱。
1: 哎呦，我这平啊！走吧，跟我去趟河南府。老兄，相逢就是缘啊，这些孝敬您，您全当没看见行吗？老兄，
2: 哟，白兄，这一会儿赚了不少啊！
1: 哎，你还我来！哎哎，生飞，
2: 不是，好，怎么了，石飞兄？
3: 我家二郎听说你跟黑市的人很熟，托你去打听一个叫康占比的胡人，还有个叫康金的同伴，去帮我问问黑市里头有没有人帮他们伪造过身验。若是有人见过他们，给我问问具体的情况。
1: 求我呀？
2: 不愿意啊？那我现在就抓你去河南府，以你骗的这些钱，关你个三五个月没什么问题。走吧。
1: 哎哎哎，陈飞兄，我去，现在就去。
2: 那个钱，行，但一码归一码啊。你这个得赔我，我这可是价值连城的长沙窑。黑市洪四平吗？是吧？五钱一个，好，是得赔。来，
1: 没，
2: 白浪去，一码归一码。
1: 啊，
2: 好，那我可等你好消息了。
1: 啊。
4: 天香楼没有开门吗？当我出摊啊，就没见他们开门，都一整天了。你何时出的摊？
5: 尤氏刚过我就出摊了。前几日啊，天香楼死了人，都没见他们关门。今天倒是奇了怪。
4: 让开！
6: 玉华君，
4: 裴厅长，可是天香楼出事了。
5: 昨天夜里，天香楼掌柜家中走水，一家七口。 一个都没跑出来，
4: 天河走水。
5: 我派人查过，应该是后厨的灶火没有清理干净，火从后厨一直烧到了前厅。他们当时都在睡觉，全都被活活烧死了。
4: 掌柜的亲友呢？还有那些杂役，你们都问过了吗？可有可无之处。
5: 天香楼他们是自家生意，账房的杂役都是他们自己人全死了。
4: 杀人灭口。
2: 白浪问过了，黑市确实是有人见过那个康占比，他们之随着一支商队进的神都，据说这商队有十几个人吧。
5: 有没有商队的信息？这就很奇怪，这商队的身验不是黑市伪造的，
7: 不是黑市伪造。
5: 莫非他们有正规的途径获得？
2: 那商队确实是去过黑市几次，但不为身验，也没被出货，具体干什么没人知道。
5: 他们若有正式的身份，为何又要行踪诡秘呢？还被沙池蛇毒所毒杀？
7: 沙池蛇毒是害死家主的那种吗？
5: 这支商队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2: 哎，二郎去哪儿啊？回府。
8: 所以叔父的死也和百里红毅有关，你还不怪他？
9: 小石，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是叔父有错在先，二郎他只是想先调查清楚真相。
8: 阿姐，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呀？啊，就算他真是什么人中龙凤，你也不能如此黑白不分吧？他可是杀害叔父的凶手啊！
9: 小石，不许你胡说！
2: 我没胡说。

小石，你刚从外面回来，先别跟我置气了，先把这碗汤喝了吧。你有什么想说的，喝完汤再慢慢说。嗯。

0: 喝它。
1: 阿姐，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0: 先喝汤。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呀？
0: 牛肉汤啊。
1: 牛肉汤。
0: 好不好喝？是不是淡了？
1: 挺好。
0: 好就好。哎，不对，我岂不是该闲着了？不行，云芝，我们回趟厨房。
2: 哎，阿姐，阿姐，
3: 二郎回来了。
2: 百里弘毅，
4: 柳十郎现在应该在府里了，你就把他找过来。
2: 柳峰，他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百里弘毅，百里弘毅。衣冠禽兽，杀人凶手！我今天就让你闯
5: 干什么？
2: 百里边冷龙，
5: 不得了！
2: 百里红叶，
5: 不能污蔑！
4: 小飞，
2: 百里红叶，杀我叔父，你还欺负我阿姐？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5: 疯了你！
6: 百里红叶，
0: 小石，
5: 不许让阿姐污蔑！
0: 小石，你住手！
5: 住手！
0: 小石，你在做什么呀？
2: 阿姐，阿姐，
0: 二郎，你没事吧？
2: 阿姐，
4: 我没事。
0: 小石他刚回来，他什么都不知道。
2: 阿姐，
0: 你别说了。二郎，小石，你住手！
5: 你干什么？
0: 小石，你在做什么？小石，我柳家也算是高门大户，是叔世家，你从哪学的这一身无赖习气啊？

0: 你终于关心我这些年的经历了。是啊，我这些年是没在读过书，我随着西域商队，我四处游历。阿姐若是觉得我让柳家蒙羞了，我走，我再也不操心你们夫妇二人的家事了。
1: 小石，你去哪儿？
2: 等等，
1: 你回来。
2: 山西域那么多年，可听过科布的商队吗？
3: 小石，
2: 科布有支商队，里面有两个胡商，一个叫康占比，一个叫康金。你听说过吗？
1: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小石，你知道什么就告诉他。小石，如今康占比死了，康金也失踪了，与我何干？又不是我干的。他们来历不明，行踪诡秘。你若是知道些什么，却又不如实相告的话，我现在就去报官，让官府来审你。
1: 二郎，
2: 大理寺自库里而来，内卫府倒是轻松一点，但是会让你生不如死。
1: 二郎，
2: 还有河南府，不过听说那里的人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4: 百里红叶，不是人。
1: 二郎，小石他刚回来，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阿姐，你别求了。
1: 二郎，
0: 阿姐，
1: 小石。
0: 看见了吗？这些年我什么苦都吃过，你还真别威胁我！
5: 什么狗屁酷刑，我不怕！你不是要报官吗？你报啊！你不报，你是懦夫！

0: 已经派人把他押去河南府了。为何？这李绩本来是宗室，所以就押在我们内卫府。可是如你所言，他的案子却有疑点，所以我就立刻派人把他押回河南府重审。
1: 几时送去的？
0: 也就一个时辰吧。有什么问题吗？在天香楼见过那个酒器的人，
2: 都不明白把他死了。我怀疑有人要杀李绩。
0: 启禀冯一郎，
2: 何事？
1: 你在外面受了苦，怎么不跟我说？我刚才就是吓唬他，早就不疼了，没事儿。
2: 拿着。
1: 这什么？去除疤痕的，对你好。我这堂堂七尺男儿。
2: 拿着。阿姐。
3: 其实百里红衣问我那两个人，我知道，可我就是不想告诉他。小石，其实阿姐心里清楚，你刚才做的那些，不是真的气四叔的事儿，是为了我。你是怕阿姐在百里家受委屈。
2: 你见过康占比和康坚二人？在哪儿？
3: 我此番返回神都，途经高昌国境之时，遭遇了沙暴，十几支商队都在一个叫月牙泉的绿洲避难，这其中就有康占比和康坚所在的客部商队。
2: 那他们押运的是什么货？
3: 是我怎么知道啊？小石，你好好想想。
2: 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这支商队形势特别的诡秘，平日里他们对货物看得很紧，除了交换食品药物之外，基本不与其他商队的人来往。那其他呢？你还能想起来什么？你一五一十都告诉二郎，不羞隐瞒。
0: 你阿姐说的对，你再仔细想一想。
2: 小石，快想啊！他们好像要赶在规定期限之前到达神都，所以风暴还没平息，他们就已经出发。规定期限。行了，我就知道这些了，没别的事儿啊，我先走了。
0: 等等。 那个康金长什么样子？让开！让开！让开！确定人摔死的吗？岳浩君，据说是押送路上跳车逃亡，结果摔死在路旁。
4: 你们亲眼看到的，
5: 回岳浩君，他在前面赶车，我在后面跟随。忽然听到两声撞门声，等我意识到时，他已经破门而出，倒在路边，断气了。
4: 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岳浩君恕罪，
5: 没必要跟他们动怒。
4: 李绩关系重大，他一死，线索全断了。
5: 会不会因为他心中恐惧，逃跑不成，反而丧命？
4: 天香楼掌柜一家全部丧命，现在李绩又死了，看来他早就被别人盯上了，只是一直被关在内卫大牢，对方不便下手。不对，押送李绩是凤玉郎临时起意，怎么会有人消息这么灵通呢？

0: 李记关系重大，他一死线索全断了。
1: 会不是因为他心中恐惧，逃跑不成反而丧命？
0: 太巧了，天香楼掌柜一家全部丧命，现在李记又死了，看来他早就被别人盯上了，只是一直被关在内卫大牢，对方不便下手。
2: 押送李记是凤玉郎临时起意，怎么会有人消息这么灵通呢？
3: 二郎可真有才华，连人像也画得这么好。
4: 这有什么呢？挑虫小技罢了。
2: 像不像？末流水平，勉强相似吧。 我出去一趟。
4: 二郎，牛肉汤还温着呢，你吃完再走也不迟啊，二郎。留着回来再喝。那个，你如果喜欢的话，我以后给你画。嗯。

0: 说什么？
1: 阿杰，你是不是病了？你若喜欢，我找画师去学，以后我给你画。
0: 原来我这么厉害啊！
2: 能从柳十郎那里得此画像，纯属偶然。柳十郎刚见过康金不久，对面容的记忆应该比较准确。另外，他们商队的盛宴不是伪造的，你查到什么了？
3: 李记死了。他死前告诉我，与康占比争执之时，康占比身边有一名酒妓，我怀疑那酒妓有问题，所以去了天香楼，结果
4: 人都死了。春秋道急于灭口，其他见过酒妓的人肯定也都活不成了。这只科普商队的秘密一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3: 要找到更多关于康青的线索，看来只有求助联防。
5: 云芝，干嘛呢？大晚上不睡觉？
6: 煮面呢。
5: 煮什么面？这么香？
6: 十足人的面。
5: 你从哪儿弄的啊？这可是二郎挂牌甚好的店啊。
6: 这是我专门去店里带回来的。哦，
5: 哎，煮面给谁吃啊？大晚上的。
6: 七娘，七娘说她饿了，叫我煮碗面给她。
5: 七娘，我刚从她房门口过来，我看已经熄灯，早就入寝了。
6: 那我记错了，是二郎要吃面。
5: 二郎又不在府里。啊，我知道了，你是在煮面给柳十郎吃吧？嗯。哎，我发现啊，柳十郎一来了百里家了之后，你的眼睛就从来没从他身上离开过。哎，你们俩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吗？看了这么多年还没看够啊？
6: 我家十郎跟以前不一样了。
5: 哪儿不一样？
6: 他这次回来，肤色不像从前那样惨白无光，脸上也多了些沧桑的痕迹，他还留了胡子，看着特别沉稳，哪里还像从前成日在府里一副不经风霜的样子。我们家十郎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5: 那我睡了啊。

0: 与春秋道有关的卷宗不多，五年来春秋道销声匿迹，大家都以为他们被剿灭了。
1: 太成元年，刑部死了一个侍郎，春秋道所为。
0: 这是大理寺的卷宗备案。
1: 太成二年，嵩山脚下景阳村被屠，三十余户死亡，也是春秋道所为。
2: 这是河南府的。

0: 这都是结案记录，没有办案过程，那如何能证明是春秋道所为呢？所以这些年各衙门办不了的悬案，为了结案，都会推到春秋道头上，因为这样根本没有办法追究，对吗？
1: 赵七郎，你信。

0: 明日是乞巧节，圣人恩典，开放男士三宴，全城百姓皆可夜游男士。
1: 哎，娘子，明天就是乞巧节了，您买个灯笼吧。
2: 不必了。
1: 老板，哎，来支灯。
0: 客人，您看您喜欢哪一种？
1: 就这一只吧。哎，好嘞，给您。谢谢。不客气。明天就是乞巧节了，给。
2: 走，我们到前面去看。
3: 阿娘，带你去啊。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你不是给联访发了密信吗？我没想到你会亲自过来。你还好吗？
2: 好啊，仇也报了，能有什么不好呢？过一日算一日吧。嗯。

0: 咱们走走。那张胡人的画像是怎么回事？
1: 画像中的人叫康金，是一支西域商队的成员，我怀疑他与春秋道有关。春秋道？你是说春秋道正在追杀这只商队？
2: 康占比死于沙池蛇毒，更蹊跷的是，与他斗殴的李绩就在今日从内卫大牢送往河南府的途中意外死亡。沙池蛇毒掩盖死因，杀人灭口，倒是很像春秋道的行为。康金的线索我会尽快调查的。多谢。
1: 说回来，我和百里弘毅对付春秋道，是为了给亲人复仇。你出生入死的对付春秋道，都是为了什么？守卫圣人，守卫圣都，哪有你说的那么神圣啊？不过是职责吧。
0: 竟然有人想毁了这一切。

0: 把这个灯啊放到这边啊，
1: 行，
0: 放稳了。那丁啊，哎，行吗？
1: 行。
0: 好，挂完这个灯去干点别的啊。
1: 是。哎，
0: 这个往下一点，往下一点。
2: 哎，好嘞。
0: 那边，放那边，放稳了啊。好，记得把灯挂上。哎，二郎，哎，二郎，你可回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明日不是乞巧节吗？五叔让他们布置布置。哦，
0: 确实。确实什么呀？二郎，明日乞巧节。
1: 如何？
2: 乞巧节？过乞巧节，二郎你是不是应该给亲娘准备一些礼物才对啊？
0: 送什么礼物？
1: 送一些，亲娘平时用的胭脂水粉。
3: 或者是他喜欢的首饰，这都行啊。兄长，明日就是乞巧节了，我给你买了一些巧果。这些是何人？出了什么案子？此人贼眉鼠眼，绝非善类。
4: 此人有些许眼熟，莫非是朝廷中人？看看，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整日只想着探案。这些画像都是万象派人送过来的，全部都是我们神都的俊杰，人品相貌都是上乘，想让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幻象说了，你要是都不喜欢，他再帮你物色。
3: 兄长，
4: 此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代为传话，但是。
3: 很合我的心意。李继慈的蹊跷，绝非意外，可能是被灭口。李继刚被押送出内卫，凶手就得知了消息。我怀疑，咱们出了内鬼。
4: 嗯，这件事情确实是蹊跷，而且事关重大，但我们内卫做事需要证据。
3: 我会继续调查，一旦有明确的证据，再告知兄长。
4: 我只有一个要求，无论何时。 可以尽力为之，但绝不能以身涉险。
3: 是。
4: 哎。

0: 我想问一下，你和马姐在百里府过的什么日子？
1: 十郎，
0: 哎，云芝，
1: 十郎，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啊，我记得小时候，十郎有吃宵夜的习惯，便煮了面。我知道十郎最爱喝桂鱼羹，但是我一直没学会。啊，无妨，这春喝酒后，我再也没吃过桂鱼羹。
1: 不然，十郎尝尝面，我煮了很久，这个面里面……
0: 云芝，你先回吧，我要睡了。
1: 那这面
0: 拿走吧。
1: 是。

0: 二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二郎，你用的什么头油？
1: 桂花油，每年桂花时节都会买一些。二郎，喜欢这个味道吗？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

0: 哎，门口两个兄弟，那可是银器，慢着点啊！
1: 是。哎，你俩也是啊。这可是高昌国最好的葡萄酒，你俩慢点啊。哎，
2: 好好。
0: 小石。哎，阿姐。
3: 小石，
0: 你上哪儿张罗了这么多人？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3: 你看这些，这都是西域最好的特产，是我不远万里带回来，专门孝敬阿姐的。怎么样，漂亮吗？
0: 哦，还有这些下人，都是我找来专门照顾你的。以后啊，可别什么事儿都亲自忙活了啊。
3: 小石，你哪来这么多钱？你回柳家了？
0: 我没回柳家，这都是我自己挣的。我好歹在外漂泊那么多年，这些钱我还是有的吧。以后啊，阿姐少什么吃的用的，就跟我说，我的钱啊，全给阿姐。我可不像那白莲二郎那么小气。
3: 小石，你对二郎真的有一些误会。其实他待我真的很好的，只是有些事情你们看不到而已。
0: 但愿吧，反正现在我回来了，我会对你更好的。
3: 对了，阿姐，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可知春和在哪儿？当年你们都是小孩子。 我以为你跟春和就是个玩笑，怎么这么多年还记着？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侍女，没有家人，连姓氏都没有。当年你出府啊，她便走了。想来现在应该已经嫁人了吧？真的，先喝汤吧。二郎，二郎你醒了，是不是外面生意吵着你了？
4: 昨日的画像，多谢你了。不必，以后别让我阿姐那么辛苦就好。
3: 小石，这是亲娘煮的汤吧？对呀。好，你们喝。哎，二郎，这牛肉汤我炖了好久呢，你也坐下，我给你盛一碗尝尝。来，你先坐。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0: 好喝吗？怎么样？
1: 哎，阿姐的手艺果然好。
0: 二郎喜不喜欢？我再给你添一碗吧。
1: 哎，我还没喝够呢。
0: 小石。小石。

0: 高秉烛回来一直在善巧堂看资料，已经看了2个多时辰，说半个时辰之后要审华清之。华清之当初被审了3日3夜都只字未吐，高秉烛能撬开他的嘴？
1: 白檀，风的形状你见过吗？
0: 风，无形无状，我没见过。
1: 风虽然无形无状，但这树梢被吹弯的样子，就是风的形状。万物存在于世间，必然会留下痕迹。让他试试。
2: 陈庆之，乾德2年7月19日出生于永州，自幼聪慧，5岁能诵九岁能文，11岁周俊举贤就读于府学，19岁娶妻，次年得子，儿子名叫陈超。13年前，妻儿均葬身于山洪之中，成了孤家寡人。 11年前，被联访召入，改名华庆之。
3: 月华君，刚才收到联访飞鸽传信，是给你的。

0: 可不伤的由康占比、康金领队共十四人。康金在新疆方有处宅院，一直到三号。
1: 我的履历，全联防的人都知道，不是什么秘密。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我还要给你读一首小诗。永州寒日光，青玉映手寒。山岚随风醒，不闻稻花香。熟悉吗？

0: 这是份乡试的卷子，你也知道，历年各州的试卷都会在联防有存档。但是有趣的是，写这首诗的考生和你儿子同名同姓，也叫陈超。
1: 你都说了是同名同姓，不足为奇。但是这些年，
2: 你偷偷调取这份卷子14次，为什么？阿月，跟着我干什么？
3: 我正好也在兴调方办案，看到你的马山的外面巷子口，我就来附近找你。是吗？我不太放心你。那个李静莫名其妙死了，你办的案子我觉得挺危险的，有点担心，所以你从那位府出来，我……
4: 玉华君，我知错了。
1: 你这是要去哪儿？
2: 要跟就跟紧了。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个叫陈庆之的天才，被春秋道所看中了。春秋道悉心的栽培他，当然，春秋道会同时栽培很多很多这样的天才少年，因为这些人很容易被朝廷看中，一旦被朝廷看中，就自然成为春秋道安插在朝廷中的棋子。
5: 这个叫陈庆之的可了不得，他被联防看中了，但是要加入联防。

1: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断情绝爱，也就意味着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和妻子。我相信，陈庆之的心里是非常非常不情愿的。
2: 一派胡言。

0: 好像没人，这谁的宅子？院子里长满杂草，好像很长时间没人住过了。
1: 一个叫康军的胡商，我怀疑有人要杀他。

0: 怎么了？有人曾经被吊挂在这房梁上，是康清。不对啊，你怎么知道不是康清害的别人的？刻不人极其讲究，居室必须整洁，不会轻易在自家动手，所以一定是外人所为。你说这个康清会不会已经死了？
1: 邻居问问，这个叫陈超的，我也详细的调查了他，出身北冥书院，现在在太常寺任一个不起眼的小职。这个陈超与我无关，
0: 但北冥书院和春秋道有关。当年逍遥子旧情之前，在神都开创的就是北冥书院。虽然陈超利用科举洗清了自己春秋道的身份，但是。
2: 在联坊是有留底的。您是？有几句话想问你一下。你旁边的邻居康金，你跟他熟吗？
3: 不熟。你认识这个康金吗？
4: 没有见过。
2: 小兄弟，啊，这胡同里面住着一个胡商，叫康金，你知道吗？
4: 他是您的邻居，你应该有印象吧？
5: 邻居？不知道，不认识。
6: 没听说过。
7: 霍树良呢？
8: 不认识。
0: 你是住这附近吗？是。你知道这胡同里面住着一个叫康金的人吗？不知道。我真的没有见过。王俊，实在不行，你再问问别人吧。
7: 多谢。
0: 陈千之，你和我一样，都是苦命之人。春秋道杀了你的妻子，控制了陈朝。 他们还拿陈超来要挟你，让你在联防替春秋道做事。我知道这些年每一天你都活在随时会暴露身份的恐惧中，唯一能安抚你的就是悄悄收集陈超的消息。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如果传到春秋道耳中，陈超会是什么下场？
9: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跟这事儿没关系。你别碰他，别碰他。

0: 我不会碰他的。我就是陈金枝，我儿子是陈昭，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都告诉你。
1: 周围几家商户都说不认识康金，那你方才说康金之前一直在广陵客栈住，他有自己的宅子，为什么住客栈呢？
0: 两种可能，一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二是为了避祸。奇怪，整条街上为什么会没有一个人见过康金？
1: 他一个胡商在西域做生意，一年到头也在神都待不了几日，周围的邻居不认识他也正常。 对，一定是我们忽略了什么。要不咱们先回去，多派些人手来，就算挖地三尺，我也要把康金给你挖出来。
0: 你刚刚说，康金一年到头在神都待不了几日，我没有与你说这些。他行踪神秘，你是如何知道的？
1: 一个邻居说的。

0: 郎君，方才你不是来过了？还有什么事儿吗？你邻居住着一个胡商，你们可熟？
1: 刚才这位郎君已经问过了，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胡商。
0: 可康金说他每次从西域回来都会给邻居送葡萄酿，你们会不熟吗？
1: 哦，啊，对对对，别的人我不清楚，他每次来这里送酒，我都是给过钱的，没有人白要过他的东西。
2: 康金根本就不是什么葡萄酿商人，婆婆，您还是说实话吧。哎呀，有钱好，有钱就够用我娘子。哎呀，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3: 让你够用我娘子，有钱就够用我娘子。这是胡人的衣服，还有些金箔和珠宝，应该是康金的东西。
4: 你是说康金偷情？
5: 都是那个杀千道的康金，先勾搭我家媳妇儿，还收拾好行李，准备带着她私奔，被我儿子给发现了。
2: 一时冲动就，哎呀！他绑了康金。哎呀，娘子，我儿糊涂，但是他不坏，求你们也高抬贵手，不要抓他。
4: 婆婆，你先别激动，你可知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别动！都有难事，都有难事，还我娘子！
6: 我告诉你，今天就还不了了。
7: 花千之说，自逍遥子伏法以后，春秋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他的两个徒弟掌管。长春市和长秋市，春秋岛的各处的内奸暗探杀手都是听长秋市指挥的。
6: 这个长秋市听起来权力不小，那长秋市都是指挥他们做什么呢？
7: 南市刺案，大理寺灭口。 陈确涵指使之死，还有内卫凤羽郎遇刺。
6: 那石六叶是他的手下。
7: 石六叶只是个杀手，只负责行动。华庆之则在他们行动的时候，隐匿消息，扰乱联防。
2: 康金，我杀了你之后，然后再杀了那个淫妇跟陪你。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你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哦，大明帝君驾正快回，天地数十年，专靠严上爱卿辅佐调事，点只只一杯上杂调，安养良体。哦，若是，点无偌久无上杂调咯？
1: 一边万岁，一半在有意。
0: 哈、啊，有半年转孤咯。
1: 是。
0: 唉，虽说点每日捐款严爱卿造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环境安宁。但半年未曾上调，难免调中海水多别交灯大神议论纷纷，今日也该上一上了。若是百家上调，
1: 迎接
2: 杨太师进宫。

乾坤滚龙带，无敌挥洒立情怀，天地令雄起。

0: 严爱卿讲一多的蜜层林条，正欲上条理政。
1: 万岁，朝中之事由罗贤代为料理便可，何须在罗环新家呢？
0: 可惜，
1: 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花轿幸福。昨日李信今天的寿命歇业美女，万岁该就尽力享受，假是呀！
0: 这万岁美女，可惜有限，无良啊！
2: Yeah.

0: 新海水求见我皇万岁。
1: 海水无忌使出为将，该当何罪？
0: 严嚣！你。你也在这是内江，那你为何与万岁在此淫乱雄州，撩毁下境？
1: 啊！你这是狂妄之举！
0: 你真是恶国殃民！
1: 啊！你
2: 好了好！海水爱情为何怒气冲冲，四川滇的前疆？
0: 哎呀，万岁，你心又不川疆，何时得见陛下？陛下，你把你米箱砸掉了啊！
2: 要是有严卿在，公哥千无忧啊！
0: 国之无忧，
2: 爱卿为何话俏？
0: 哎呀，万岁呀，陛下，我有契丹还京，内有洪灾扰民，加上干残龙关，如果上下万下再多，民不聊生，万岁的。国君内疆不闻调经，不见大臣，不参民政理，你便是如此国之无忧吗？
1: 我算一旦之乱，如流云挑衅，严刑气候，洪水之灾，不过伤了鬼苦百姓，如今危言耸听，岂敢不笑？
3: 妖中无人，太师拔剑，上下有事，怎会乱行龙魂？
2: 是啊，是啊。殿官严卿所听所讲，各宫上下乃是一派祥和气象啊！
0: 哎呀，万岁，你连路未乱，切莫粗心肝胆
2: 啊！真是大胆！
1: 哎呀，万岁，还是竟然是万岁老有无忧啊！
2: 海水连连落日也不连清了，连日病日为官清净，文士的高楼还乡，
0: 万岁！满岁
1: 林立棍将海水第一个棺材挖了出去。

0: 万岁！万岁！万岁！哦，万岁！
1: 都不叫求见我万岁，万万岁！
2: 真是中国登上两路无有之冠啊！个个都感冒失传宫，国王的用心之处，百姓想都可以随意家当的哈。
1: 万岁，臣断不敢欺君，只是想请问万岁，为何罢免海瑞大人？
3: 海才欺君妄想，欲罢万岁。
1: 万岁，海大人忠心耿耿，天地感，请万岁为下级着想，救回性命啊！
2: 是哇。难道国王行事还没经过你的同意？
1: 微臣不敢，只是万岁心甘愿，愿忠臣，这大明江山为业啊！万岁，陛。

边海子为啥点点欢迎的感情歌声，两兄弟

0: 真是今年的我条路行妒忌，又不言朋一概，你先休留死笑，万岁英明死待呀！
1: 娘子，你竟敢跋涉万岁，何该死？

0: 岁，心碎该万岁。
1: 欢了，真是欢了啊！
2: 如此大逆不道，就该不斩。
0: 严嵩，我有点受不了你。

勇都别叫阿弥天龙。万岁，万岁！

0: 那公子夫人大事办好了，老爷无犯金款，圣上大怒，将老爷押解刑部大牢，交由严查处置。
1: 你多少岁？
0: 严查一面官兵操

0: 这么你好喜好啊！此一几次，我也听到后听车就你现在前来相迎。
1: 我的，我给听后就连公子前来。

0: 官兵抄家消息就告，你今速速得走。
1: 何在令我我死何足惜，我怎能动起大伤。
0: 哎呀兄长，别胡来献帝罗行，有功一条，我条文武岂能见死不救。天别哭，谁在令我只有教唆之力，兄长啊。

0: 叔叔得走，
1: 可是我今一件，人家要如何安定？
2: 公子且不着急，你来将到。
0: 哎呀，煞时就托天大恩，也留不及之力。公子，你等在此再寻良辰，我再到府前打探。
3: 千万不免顾及为妻安危，你今晚多加主持大难，你也是赶紧躲走，刘太奶奶不休算恨。
2: 多谢叔叔言之有理，你看我乃多心之人，我与公子躲走，落定相好照应。你有此下，你带夫人另行一路，得往太平爷。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哦，奉行大义，不愧咱三人结拜兄弟之情，我随退行中向你一拜了。
1: 为咱见真情，九贤弟、洪贤弟，请受为兄。

0: 定定，你万万不可离去啊，
1: 只坏坏切替想得你我的万分还下罪行，才躲到这行中里来，为公子收留我，我一些不由，问公子哪有我洪仙洞的见面啊，公子

0: 人所做准备，我去府门前打他。
1: 洪兴叔叔进去。

0: 此，国兵抄家消息就告，俺也是几家吧。
1: 明哥，我来救啊！
2: 刘家，速速带上蛇蛇，将后门夺走。

0: 出水我回复，民国延年拜年。
1: 停！

0: 杨公子罪名有过虎八宿，你罪到何必求拿来枪毙，我去打探一话。
1: 贤弟速去速回，
0: 请。

0: 请人听者，路伯朝欺君犯上，国法不容，以子同罪，金甲夺走，实乃是罪上加罪。金风本金啦，你有献乱夺物啦，负罪者，官炮加薪。
1: 官炮

爷，兄养兄不自在了，请求先兄平心，我答给杨婆多公子多走，即使留得两兄弟了，我也无命活嘛。一去，我又将公子献出，但能活命，也能荣华家薪，我愿问责。

0: 是向你为妻呀，燕
1: 郎
0: 哎，
1: 燕郎，燕什么郎？
0: 杜文涵。
1: 啊，杜文涵现在何在？
0: 就在河边的邱奶奶，我去将一空村，你等在娘，嗯，请你为一本奖币，嗯。有请公子。公子，国父之灵已比我影响一半，咱也是紧行吧。
2: 兄弟辛苦了，请
0: 请。

0: 红星灯，如今卖出救援的小人，当年你在万军犯下恶行，出刀在我，是我收留于你，有人对你行为者，是我将来必收你累。如今孤影渐远，我多闻还有是不是，定不得你查知县把干休。
1: 哟，
0: 红星灯，如今无误。

0: 老爷多门行掠到了。
1: 哈哈哈！你是如何掠到的呀？
0: 有一个叫洪兴东，将伊骗出。
1: 洪兴东，叫伊来见我。
0: 是。洪兴东，我家老爷不见。
2: 什么？老爷不见我？
0: 是啊，叫你入来三见。
2: 老爷在何处？老爷在何处？弟子答：参见老爷。
3: 罢了。
2: 谢老爷。
3: 你就是洪兴东。
2: 小人正是洪兴东。
3: 你是如何与大文侠相识？又为何不将你献出？
2: 禀老爷，小人与大文侠结伴而行，问题老爷不抢那羽翼，后继妾也到来，我便指明抢那老爷，我是为你尽忠的。我是为你尽孝的。
3: 果然是杀死母子啊！
4: 哦，
3: 老爷，我就收你为义子。
2: 你去多谢义父，
3: 心动
2: 义父。
3: 我家起来，起来，行动。你卡在为父修好海多家的心思吧？
2: 是。

0: 俺俩要个多文行，天国清香礼义。
1: 义父，想穿恶事不能，书中之人忘了再会。
0: 可怜，
1: 不是别人，就是遇见最不是人，就你。九年错的恶事都往太炼衙去了。
0: 好，为何派人就会穷呢？
1: 不可不可，六七以来只怕恶事心里一时抵抗。
0: 这大大大没你何事好？
1: 以后扶你过来。
0: 我你叔叔进去为父大一大胆哩，
1: 是，来呀、
2: 快、来，
1: 随我去太宁爷提吊九灵，
2: 是。

0: 前的九年来，难得给安排。
1: 可恨洪兴东卖主天良素。
2: 有。
3: 退下，统统退下。兄弟，猜猜听我家里洪兴东提起你当年丢官之事，我情感十分的可惜，便极力周旋，以为你挂好还之。
1: 这老爷问情，就您下个。
3: 哎，你以行动家里那情义亲兄，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何必言事啊？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有一件大事，我就连兄帮忙。
1: 何事帮忙？
0: 义父本色去多问下几千恶事，是只杂款毛笔，要揣伊为妾。岂能断代兵家红袖？
1: 你太就是，
0: 是我何时给我义父荣华富贵，你兄弟不了了？就兴下西木家为尊杰。
1: 呀呸！

0: 老爷何意？九人心抓了，只是此事九人是难办到，就此告辞了。
1: 且慢，
2: 本色九贤弟多文学，来结拜之交，难道你是无修旧衣吗？
0: 老爷此言何意？
2: 只为你坑我死，改嫁本老爷。老爷，我就将多文学死罪开下，为破清官。
0: 这，
3: 只听喝了几声酒过几对，我公子牺牲牺事，全在你一念之间，丧事丧事。

临难之时托舍于我，我着将一切献于这贼子，我良心何在呀？可惜我着不将舍身献出。

0: 庙。
1: 大爷，想起杜文学曾有恩于我，我就将一切献于老爷，恳求世人将恨我、骂我，是天理何存，良心何在呀？

0: 老百姓，你不但救不了你嫂嫂，我们打你打上你家鸡米啊，你们三死三死。
1: 哎，
2: 就听这是为救几乎家庭，一切既不负国有之情，又不先祖之台湾，但不行，与小便是不救吧。
1: 哎

0: 老爷，我着将恶事献上，老爷当真写了多恨死罪，
1: 这也是真。严相爷对我言听计从，若不是受一起迷恋强盗良宵，我大就将你枪拿归案。
0: 那就请老爷虽写了多恨死罪，我便将恶事献上。
1: 好好好，这又何难？来呀、啊！本老爷之帖，前去刑部狱中，就说大公子大武运。

0: 将为发配将军。
1: 咦，
0: 赵大人，我已答应了你的要求，不知何时何时大到。
2: 这老爷，此事万万不可强求，若是强求，家令死不将啊。
0: 请赵大人多解释淡薄好话。
2: 那是自然。
0: 你渐渐回去，皇冠何必随后一道？今夜老爷我就要迎亲。
2: 这，哎呀，老爷，自恐色色不忠，还且宽喊贵人。
0: 哼，我必多言，今夜老爷我就要迎亲。

0: 李父既不就连冠带在先，这代志嘛就早不会高了。
1: 这都是我的出力好计。
0: 好

0: 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地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3: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4: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3: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4: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1:1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13: 我想买。
1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5: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16: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
6: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2: 好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2: 好好。
1: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0: 癌细胞，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吃喝酒吃喝酒，那多少吃，不是有粮吗？真的，那我明天去。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跟你说。
2: 那就你这个绝了。
1: 我听说下班还是过去了，地址我打听到了，我现在带红包过去。放心，不会惹事的。好，那就这样。
0: 谁呀哥？嫂子。
1: 嫂什么嫂啊？开稳点。
0: 范大这之前。
3: 咱得先稳住了。得嘞。
4: 为什么一直跟我说你没有女朋友？你以前都是骗我的是吗？
3: 夏凡，你能不能先回去？那算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就先回去给我面子行吗？
5: 我问你为什么骗我？
3: 不是你就不能先回去吗？真的是。
6: 哎，你跟女孩说话别动手啊！
3: 你谁呀？
7: 我是来恭喜你的人，哎，你是宋晓辉吗？
8: 对啊。
7: 哦，那就对了，来。
8: 哎，
7: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宋晓辉的远房亲戚，知道我们家小辉呢，当上了这个学生会主席，特来恭喜，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啊！
8: 什么？
9: 说什么呢你？
8: 啊，
9: 你是学生会主席，
8: 那我是谁啊？
9: 哎。
7: 你说你连个副部长都选不上，哎，这么能装的啊？就喝多了吧，你哥？你不认识这个人，真的瞎说，你知道吗？完全都不认识。当上学生会主席了不起了吗？连我都不认识了吗？你昨天还在跟我说，你当学生会主席每天都有人请你吃饭，连女孩请你吃饭都不用买单的。
10: 不是，你到底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不是，你是不是诽谤？你是诬陷你这。
11: 猛哥，你别听他了，他真的无性。我刚才在门口是第一次见到他，我错了。
12: 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一骗子。
13: 咱也走吧。
14: 哎，这就走了，哥。
13: 走吧，给你庆祝庆祝。

0: 这都是学生，你给人吓坏了怎么办？
1: 不是买都买了，哥，你不都说买都买了？
2: 不是出来以后他不听话，以后再崩他的吗？
3: 你先走走走，你先待着走。
2: 哎，你过来。
4: 我跟你聊聊，抱歉啊，今天让你这么尴尬。你长得很帅，这是老天给你的天赋，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漂亮的脸蛋啊，它永远干不过优秀的人格。也许你以前遇到过什么伤害，受过什么打击，但这些痛苦，你自己把它消化好。 别去祸害别人，不光是下凡，好吗？我说的，你能听懂吗？

0: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做的手账。那个时候，我把我跟他去的所有的地方、吃过的饭、干的所有的事，我都记下来了。我以为他很耀眼，很优秀。
1: 我还以为他对我很好，
0: 你也可以留着的。算了吧，不想记起来这些东西，我更不喜欢以前的自己。

真正对你好的人呢，是不会控制你、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是错的，是不会让你不喜欢自己的。

0: 感谢白老师对我们班下凡出手相助。
1: 你就拿俩包子糊弄我。
0: 此包子非彼包子，这是咱们以前最爱去那家店的包子。我拿衣服包过来的，五公里呢，这没有诚意吗？
2: 别没数了，你怎么还去搅和人家的聚会呢？
0: 没搅和，怕下凡出事儿。而且事后我也跟那孩子谈过了，语重心长的。
1: 你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0: 那还怎样啊？
1: 你得从观念上改变，你得让同学们知道，追求美、追求漂亮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成功和自信的唯一标准。

0: 想什么呢？
1: 当时你爸如果不阻止咱俩，咱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0: 那不是我爸阻止的，我们家听我妈的。
1: 难怪你连姓都跟你妈走了，你爸你妈都很伟大，太好吃了，还是原来那味儿，你尝尝。你那是什么馅儿的？
0: 你管呢？
2: 早啊。
3: 早。
2: 吃早饭了吗？
3: 没呢。
2: 心里还难受吗？
3: 之前心里面一直有个秘密，爱被别人知道，现在没有了，总觉得比以前轻松一点。
2: 没事，反正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秘密。
3: 那你呢？

0: 说算了。
1: 嗯，我的秘密是，我喜欢的人在北京。
0: 北京？哇，那么远啊？谁啊？
1: 这个秘密我下次再告诉你，可以吗？
0: 行，那你想说了再跟我说。
2: 都坐好吧。上课。
0: 起立。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请坐。今天我们上课之前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要是我们班的女孩子。这上面有六位女性，我想问一下咱们班的女同学，如果你们可以跟她们交换人生，你们会选哪一位？我给你们10秒钟的考虑时间。
4: 哎，你选谁啊？
5: 肯定选6号呀，6号那么漂亮。就是。
2: 嗯，很好。
6: 选第一位的请举手。2号。第三位，
2: 因为她是女飞行员，是吗？好，第四位，5号，第六位，哇，不少人啊！好，把手放下吧。前5位女性可能大家不太熟悉，我可以依次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以天文研究为职业的女科学家，1828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的女性。第二位是北欧第一位女教授，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第三位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第四位大家可能都知道，她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和思想家。第五位是著名的评论家，他写的《论摄影》是每个摄影师和艺术家必看的书目。都记住了，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5: 2号，圣彼得堡的女教授。
7: 3号，飞行员。
5: 我还是想选6号。
8: 4号，科学家。
9: 1号，科学家。
5: 6号。
2: 男孩不要跟着凑热闹，咱们班还是大部分女生会选择6号。我理解，人人都有选择美的权利，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也有选择自由和不被任何观念所束缚的权利。女孩子们，你们的腿不是大象腿，那是支撑你们身体的重要部分；你们的腰也不是水桶腰，那是你们作为人的重要力量来源。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独立，追求他们所热爱的一切，这让他们看起来更自信，更有魅力。
10: 这些都是他们靠努力得来的，
2: 长相啊，身材啊，这些都是天生的，很多时候它不是长久的，有些东西它注定是留不住的。没有谁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但是你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是否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些都是把握在你们自己手中的。女孩子们，不要为你们的相貌而担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可以让你们变得更自信，更有魅力。好，我们把握好我们的未来，把昨天的试卷拿出来。

来，翻下去。哎，翻下去。来，传下去。来，把卷子传上去。拿到卷子的同学现在只能看题，不能答题啊。开始答题。

0: 卷子，帮我传一下。
1: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
2: 去看看。
3: 哎，王芳，你去哪儿？
4: 我去看考试排名啊。
3: 你忘了吗？取消公共排名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咱们班排第几啊？
5: 对啊，我怎么知道呀？
3: 没事儿，郝老师一会儿会说的。
6: 一大早上你们要干什么呀？都围着我啊！我们班考了全年级第几啊？
3: 对啊，第几啊？第几啊？安庆华，安庆华啊！你觉得你们班能考第几啊？第一！幻觉！哎呀，
7: 李主任，你就跟我们说吧，到底第几啊？
8: 对啊，
9: 你们班这次有进步。
10: 我们班到底考了第几啊？
11: 是啊，第九。
12: 第九，
13: 李主任，我们班这次虽然没有考进前三，但是您就看在我们进步了这么多名的份上，能不能别让郝老师走啊？
3: 郝老师的事儿，学校会处理好的啊。这第九跟前三，这差距也太大了，对不对？行了，都回去吧。打铃了，快上课去！上课去！
14: 李老师，
3: 上课去！
15: 上课吧，
3: 快去！上课去！上课去！上课去啊！
13: 李主任，您这么会说话，您就给说两句好话呗。
3: 我知道了，上课去好吗？啊，回去吧，上课去。
13: 给校长说两句。
3: 知道了，上课。啊，上课。
16: 只要每一科都多考十分，咱们的排名也能往上一点。
13: 怪我，我数学这次没考好。
17: 如果我们能早点加入晚自习就好了。
18: 既然没有排名的话，那学校就不能让郝老师走，我们就不要提考试排名的事儿。
19: 怎么办？我刚刚在办公室听老师们议论，说郝老师八成得走。
16: 真的没机会了。
19: 郝老师对我们那么好，这不公平啊！
20: 我劝服他。
19: 怎么办啊，星子？
21: 郝老师真的要走。
13: 任真，你去哪儿？
12: 去找校长。
13: 走。
22: 不能以这次的成绩来决定郝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不可能找到学习的自信跟热情的。
13: 没错，郝老师不能走。
23: 同学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知道郝老师是一位好老师。
13: 既然排名的规则取消了，那前三也就不作数了。
19: 对啊，
22: 对啊，是啊，
3: 是啊。郝老师对我们那么负责，不能让他走啊。
23: 这个前三是承诺，学校呢自有学校的规定，我们也要对家长负责吧。
13: 家长的意见不能代表我们。
22: 校长，是我们高考，不是家长替我们考。
20: 是，我不同意郝老师走。换一个老师，我就闹走一个，
19: 真不公平啊！
24: 你们在干嘛？
19: 不公平啊！
20: 哎，郝老师，
24: 你们疯了吗？干什么？跑到这儿来闹什么？
22: 我们不同意让你走。
20: 对，
24: 回去上课，快！
25: 好了，回去听我的，
24: 你们回去先上课好吗？快点，先回去。走。
23: 去吧啊！

0: 郝老师，你这次带师资班成绩提高的那么多，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但无论学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你都能欣然接受。
1: 当然，给您添麻烦了。
0: 去吧。

0: Hello 啊，诸位，这次全年级的排名，你们让我非常满意。你们太了不起了，你们让我刮目相看。
1: 郝老师，离高考还有好几个月呢，你不能中途撇下我们呀。
0: 全年级排名第九，可你们别忘了，咱们才用了多长的时间？凭你们的实力，第一你们也可以拿到，我为你们骄傲。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颗有无限动力的台球最终会落袋，大力出奇迹。诸位，我很高兴能够陪大家走到今天，你们让我很感动，让我看到了希望。明年六月份，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上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好。
3: 谢谢老师。
4: 您第一天来穿的花衬衫，我们也要用花衬衫送给您。
0: 各位好。

谢谢同学们，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堂课，希望大家注意力集中，给点面子，专心听讲。请坐。

0: 什么意思啊？又想不辞而别？不会不会，我实验中心那回你打击太大了，这回不会这么没礼貌。我是打算先收拾完东西，然后再过来跟你打招呼的。谢谢啊，我这跟同学们在一起每天特别开心，感觉像重新活了一遍一样。这几个月过得不错。
1: 行，
0: 我
1: 别煽情了啊，你走不了。
0: 你说了算啊，那不得学生家长跟校长说了算吗？话让人说一半，真难受。哎，我先回收拾东西去了。

0: 哎，什么情况？你们什么意思啊？这干嘛啊？这是，
1: 郝老师，我们不会让你走的。你们这样，我很感动。但你们这种行为真的很无聊，很幼稚。
2: 郝老师，我知道我们这样很幼稚。没办法，只能这么走。
0: 什么叫？
3: 郝老师，你别走，我们真的都在想办法。
0: 好，就算你们要这样，那早上起来，我要刷牙洗脸，我要上厕所，我要吃饭，你们考虑过吗？
4: 郝老师，这个的确是我们疏忽了，对不起啊，你先忍忍。
5: 刀小，你身为一
6: 凑合一下吧。
5: 刀小，你身为一班之长，你就跟他们这样同流合污啊？
3: 老师，我支持他们。
7: 你再忍忍。
0: 无语。
8: 郝老师，郝哥，吃的喝的已经在路上了，但是上厕所的事情是我们没考虑周全，不过正在商量计划解决，你再努力忍一忍，我们不会放你出来的。
5: 完毕。
9: 我也想说点什么，
5: 说呀，
9: 不知道说什么呀。
7: 闭嘴吧。

0: 再给我们一天时间，最多2年。
1: 哥，不干就不干了，什么都不用管，我这边一辞职，我再找一地方，咱不行，咱再干开就停呗，对不对？你把头发留长，我呢把头发染回来，咱东山再起，咱就干就完了。
2: 你说有什么职业能比一群孩子把未来和希望都托付给你，信任你，支持你？
3: 能为你做一大堆的傻事情，更让人欣慰呢。你说的对，我的确就只适合做个老师，我也喜欢这个职业。
4: 哥，你说这话，我其实也挺感动的。你也肯定是好老师，但问题是不是人不要你了吗？
5: 那你弄啥招啊？给我点时间，一天，最多2天。校长。 我们上次呢，也是替孩子着急，也并不是非得逼着他们考前三呢。这次孩子们进步那么大，我们都挺高兴的。
6: 对呀，别让郝老师走。
5: 我们家。

0: 前三不重要，只要孩子们不停地在进步，这才是最重要的。郝老师的用心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这次也是代表我们所有家长的心声，希望您把郝老师留下来，继续做班主任。真的，我们太需要他了。
1: 留下来。
2: 各位家长这么认可郝老师，我很开心。
3: 我会尽快组织行政会议，
2: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谢谢校长。
4: 王总，
5: 谢谢。
4: 我代表全体师生感谢您。
1: 应该应该。
4: 放心了，这。
2: 大家宣布一件事情，这次十四班没有进入前三，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当然，这和郝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学校经过反复的权衡、讨论和考察，最终决定让郝老师继续担任十四班班主任。在郝老师的带领下，再接再厉。
6: 好，
2: 那我们就先撤了啊。
7: 回来了，咱们就要全力以赴地把高考这一仗打好。我们谁都不许认怂，一定要拼到底。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明天是周末，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学了，刚考完试，好好放松一下。祝大家周末愉快。
10: 你都不放了半天假，你准备干嘛呀？
11: 不知道啊，好不容易能放一天假，我要把之前没补的觉都给补回来。
10: 你天天的，你就在睡觉。
11: 那你呢？
12: 我在家打打电话吧。
13: 欧凯，你干嘛呀？
12: 我有点想去看画展。哇，
13: 高雅。
10: 同学，大家还是在家刷几套五三吧。
13: 还得吃饭呢，
10: 有完没完？快吃饭！
14: 你准备干嘛去啊？
15: 我，我还没想好呢。你呢？
14: 我还是想去骑行。
15: 骑行？
10: 骑行？我觉得骑行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要运动一下，对不对？
16: 骑行带着我们，
17: 我不睡了，
18: 我要去。
10: 一起去。
19: 行啊，可以啊，那都我来搞定。哇。

0: 我啊，我去学外语呗，去外语学院。
1: 外语学院不是孙晓慧帮你选的吗？嗯，虽然他以前对我做的事挺糟糕的，但是我挺喜欢外语的，而且我英语成绩也不错，我觉得可以试试，是吧？
0: 喜欢就好，做自己。
2: 哎，
1: 哎呦，
0: 不要放。
3: 你笑什么？我想到当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和一帮同学们一起冲到了海里，敢不敢再来一次？
2: 有什么不敢的？

0: 你呢？我也不看。告诉你个秘密吧，我也不敢下海。你疯了吧？再疯的人，遇到再疯的人，敢不敢再疯一脚？
1: 有什么不敢的？
0: 那就考华清，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2: 要风就要风车笛。

0: 这是太浅了，还是要扎深一点。王峰，王峰要不进来我出去，
1: 里面蹲位应该只能是你了。你在里面待着吧。而且人还没有住满呢，不知道明天啊。啊，这不
2: 人真吗？
1: 人真，
2: 人真，
1: 人真，
2: 人真，
1: 人真，
2: 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真，人
0: 怎么着，这么久我都把我们这些老同学给忘了呀？啊，左英还一直问我怎么联系不上你呢。哎，你们都是医科大的吧？你们是一个班的吧？啊，
1: 要不咱们今天一起聚聚呗？
2: 走啊，走啊，走啊！
3: 我没考上医科大，我复读呢。啊，
0: 没考上？
3: 没考上？
0: 你高考的时候不是考挺好的吗？
1: 对啊，你原来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0: 这
4: 怎么会没考上？
0: 那明年提变了。
1: 对呀、啊，那不是更难？
5: 哎哎，认真。

0: 吹吹风，心情好点了吗？那你看，
1: 好近啊！
2: 要离机场很近啊，但机场旁边的小山坡上。 有一个地方才是观察飞机最好的地方，这你都知道？我常去。就为
0: 了去看飞机？你知道为什么喜欢飞机吗？我喜欢飞机在天上翱翔的样子，无拘无束的。哎，你知道开飞机最难的是什么吗？
2: 就是起飞和降落，在每次降落前，都充满着未知和紧张。飞行员只有克服这些未知和紧张，紧盯航道，才能完成一次安全又平稳的降落。降落之后，一切都会有答案的。明年7月，我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的。
0: 我想回去了。
2: 去哪儿？
0: 呀！
2: 你去哪儿啊？
0: 你进来。

0: 们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2: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们找你俩半天，还以为你俩跳海了呢。
0: 那不然我们换个地方玩吧，我看那边人挺少的。
2: 嗯，我想回去了。
0: 去哪儿啊？
2: 我要努力学习，我得考华清。
1: 一起吗？
4: 肯定一起啊。
5: 哎，任春，你书包我也拿了。这就是一个走，我去学习。
1: 你也去。
3: 小佳，别乱扔垃圾啊，记得收拾了。
1: 怎么都走了，就我自己在
6: 这儿。给我，你给我站住，站住。
5: 镜子，
4: 哎，别把我扔这儿，哎，别把我扔这儿，哎，哎，哎，
6: 妈妈来了，我不行啊，我得超过你。累得很急，火苗燃起，再淡然随性，别轻易说了放弃，尽管。

0: 哎，侯老师，不是，侯老师，您这样就没意思了。
1: 买你了？
2: 不是，不是这意思。
0: 那什么意思？
1: 是这样，上次啊，校长已经特意强调了，不让补课，不让补课。您这就不问课，你不难为我吗？这样，您抬抬手，让孩子早点回家，好吧？
0: 哦，好。哎，你来点儿。
1: 真不用，您忙，您忙。

朋友们，什么情况？今天应该是休息的时间啊，你们应该在外面晒太阳去玩啊，整个大楼空空如也，就咱们班开着门，啥意思啊？这是

0: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学了，不学心里不舒服。
1: 对，郝老师，就剩八个月了，我们现在努力努力。
2: 对，再拼一次。
3: 对，再拼一次，
4: 搏一搏。
0: 好，那既然是这样呢，我就偷偷的把考试之前的秘诀告诉你。要想考得好，考试之前必须得要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打疲劳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今天呢，大家有什么疑难杂症，都跟我说，我一并给大家解决了。在这之前，咱们先办一件大事儿。吃串。

0: 魔方，魔方，要锁门了，该走了。
1: 钥匙给我。
0: 啊？你干嘛？
1: 科比看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我王放也要看看凌晨五点的鸡云。钥匙给我。

你明天早点来开门啊！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中，中不解也。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

0: 还是不是朋友了？这么大事情都不告诉我。
1: 对不起，复读的事我没告诉你，因为高考志愿没填好，没去成医科大，我花了一些时间来面对这件事，现在已经接受了。我们还是朋友吗？

0: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嗯，对不起，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但是吧，我当时一直觉得自己挺失败的，也挺丢脸的，一时没想好怎么跟你开口。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开玩笑的，我没生气。
1: 哭了吗？哭了，看来我演技不错嘛。你看看你，还是老样子。
0: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这德行。哎呀，没事儿，我的姐妹我还不了解吗？以你的水平，今年只会考得更好。
1: 呸呸呸！你别瞎说，考得好和不好。

0: 你先把你那嘴开个光再说话吧。放心吧，我就是老鹰嘴啊。
1: 什么是老鹰嘴？
0: 老鹰乌鸦的天敌啊，知道吧？哎，
1: 你怎么老爱说冷笑话？
0: 那怎么样，今年还是报考红安医科大吗？嗯，
1: 说出来怕吓着你。
0: 还报我吓着？我在国外待这段时间，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说吧。
1: 我要考华清医科大。华清，你干嘛？
0: 有志者事竟成，苟富贵勿相忘。我要去上课了，你们那儿都晚上了吧？
1: 对啊。
0: 早点休息啊。
1: 哎，这么快就走了？
0: 任真，你记住，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1: 嗯，你也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好了，那你加油，等你的好消息。尤拉，
1: 嗯，你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拜拜。

0: 导演回来啦！玩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后来还回学校自习了一会儿。
2: 吃个苹果还是橙子？
1: 苹果。
2: 好。
0: 哎，小雨，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医院那个眼科的那个李主任的儿子，小时候跟你一块玩的。
1: 哦，我记得。
3: 他考上医学院了。
2: 哪个医学院啊？
3: 就是跟小龙一个学校。
2: 哦。你说，我们医院不少人孩子都考上了医学院，子承父业呀。
3: 对啊。
2: 来，
0: 你的苹果都在向你笑的差不多。
2: 我就说要换个刀嘛。
1: 那我先进去学习。
0: 好。
2: 苹果。
3: 是的，成了。
2: 好。

0: 干什么呢？
1: 哦，我把模型收一收。
0: 你都收起来了？
1: 最近想好好学习，不想分心，就先收起来。
0: 也好，高考结束之后有的时间跟你玩。
1: 嗯，
0: 在这收起啊。
1: 哎，爸，要是我考医学院呢？
0: 想好了。
1: 嗯，你们觉得呢？
0: 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们当然觉得好了。
1: 但我成绩可一般啊，不一定考得上。
0: 不用想那些负面的，专心的把功课做好。爸爸支持你，别折腾太久，早点休息啊。你妈要是知道你报考医学院，肯定特别高兴。

0: 什么事啊？那么开心啊？
1: 你猜小袁刚才跟我说什么？
0: 说什么了？
1: 他说他想考医学院。
0: 真的假的？那可太好了！哎，他怎么想通的呀？
1: 我也不知道，他就冷不丁的跟我说：“爸，我想考医学院。”
0: 哎呦，那太好了！哎，可是那医学院的分数这么高，时间现在那么紧了，那咱们得赶紧给他找一个辅导老师啊，是不是？
1: 行，都听你的。
0: 哎，以后啊，就让他跟你一个专业，心外怎么样？
1: 瞧你高兴的，扯那么远，八字还没一撇呢，先让他好好学习。
0: 哦，对对对，也是也是。哎，那好好聊聊去。
1: 你让孩子好好休息吧。你呀，高兴归高兴，别太兴奋了，一会儿睡不着了。赶紧睡觉啊。

0: 文姐，
1: 哎，小小，上学去啊？
0: 对呀，
1: 骑车慢点啊。
2: 别骑了。

0: 你也考华清啊？
1: 嗯。
0: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2: 诸位，我今天要在这里特别表扬并且感谢王放同学。啊，每天担任着帮我们开门关门的工作，并且完成的非常好，大家鼓掌。所以借此呢，我想委任王放同学成为我们十四班的副班长。先不要鱼，给他一次机会。王放，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
3: 先坐去吧。
2: 最近大家的学习状态也非常好，我看在眼里，也很高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学习啊，不要使傻劲，还是要掌握方法。那么对于数学来说，什么是比较好的方法呢？
4: 就要像任真同学这样，准备一个错题本，将平时的错误都记录下来，然后认真分析，判断到底是知识上不会，还是解题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5: 记忆有它的规律，20分钟前如果你们记得单词，只会记住58%，等到8-9个小时之后，只剩下35%，一周以后只剩下1/5，所以要多多练习，分段练习。
6: 嗯，物理在整张理论线中最能抓分的就是它，为什么呢？

0: 因为高中物理相对于化学和生物来说，出题方法没有那么灵活，滑轮、超重负重问题、斜面、振动、荷波，这些物理模型都是相对固定的，就那么几十个，挨个搞懂了都没有大的问题。
1: 我不难为你，觉得自己能答出来的就死磕一下，
2: 如果不行就优先保住前面的选择题和填空题，尽量一分别丢。
1: 高考的捷径，认真、勤奋、效率。来吧，把笔都停下来，因为咱们写字的声音啊、呼吸的声音还有思考的声音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副班长睡觉。来，欢迎你啊，大梦初醒。
3: 你这道题我上课刚强调完，你把题干翻译出来，列出主谓宾，我看看好不好？
4: 好，谢谢李瑞。
5: 哎，
4: 嗯，
5: 这个。
4: 哎，你这怎么？哎，
3: 干嘛呢？
4: 我看看吴凯的作品。
3: 看完了吗？
4: 嗯。
3: 带着。哎哎，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5: 没事啊，老师。
3: 没事的，赶紧回家啊！赶紧的。走吧。

0: 今天谢谢你啊，不用谢我，没事啊。哎，你画画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那么藏着掖着呀？我妈不想让我画画，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画挺好的，为什么不让你画画啊？
1: 哎，吴凯啊，
2: 哎，这儿呢。
1: 你干嘛去？
2: 我朋友。
1: 哎，
3: 快走吧，夏凡。
4: 哎，叫你抄个也不说一声，
5: 抄个是谁啊？
4: 以前的同学，
6: 他不喜欢你这样啊。
4: 对，
7: 你跑什么呀？
5: 快走吧。
8: 同类的，同伴的
9: ，fellow， 引人注目的，说几个同义词，看谁说的多。嗯
7: ，fascinating。
9: Striking，
7: attractive，
9: captivating，
7: catching，
10: 怎么了？没事儿，走。我女儿，真的，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
0: 高远啊，我是人真的爸爸
1: 啊。叔叔好。
7: 爸，行了。
0: 真真，最近学习怎么样？
7: 挺好的。
0: 累不累？
7: 我累。
0: 把书拿一下啊。
7: 哎，干什么呀？
0: 哎，这是。
7: 干什么呀，爸？哎呀，干嘛呀？
0: 拿着，自己想吃什么买什么啊！
7: 我不要钱，我有钱。
0: 拿着，跟爸爸客气什么？啊，在爸爸心中你是最优秀的，啊！小帅哥，我们家真真将来可是要考医科大的啊！小帅哥，那以后出来，这可就是医生了，厉害着呢！啊，
7: 高远，
0: 小帅哥，你想考什么呀？
9: 我还没想好呢，叔。啊，
7: 爸，行了。啊，你回去吧。
9: 我先走了，叔，我先走了。啊，
0: 没事，来家跟叔喝一口。
7: 喝什么喝呀？
0: 这小帅哥挺好的。
7: 任大伟都来过家里了，说您拿着奶奶的骨灰盒和房产证跑了，是这么回事吗？
0: 档案的事你别管啊。
7: 那我能不管吗？家里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0: 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这事儿肯定会有个结果啊。你别掺和，也别琢磨，好好学习就行。现在咱家的头等大事就是高考。
7: 您能找份正经工作吗？
0: 你把说完嘛，等你考完，爸送你份大礼。
7: 我要什么大礼啊？你赶紧找一份正经工作去上班，这样的话我妈也不会再跟您说这离婚的事了。
0: 行了啊，爸这还谈大事呢啊，你先回去吧啊，抽空跟你妈说说，别老谈离婚的啊，回去吧。把钱拿好，
7: 把钱我不要，
0: 把钱收好，
7: 我不要，
0: 拿着，让人看像什么样子？回去，
7: 你赶紧回去吧，别喝了。
2: 知道了啊！
7: 行了，你别喝了。
0: 知道了。啊，快回去。来，咱们喝，咱们喝。来。哎，来，咱喝。

0: 你不说不补课吗？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哎，哪来的钱？
1: 爸给的。你爸？你见着你爸了？
0: 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他答应那个离婚协议上签字了吗？
1: 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想管。
0: 哼，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啊！ 什么人嘛！遇上点事啊，不是拖就是躲，要么就是想些那些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的事儿。说我怎么就碰上这种人了？那怪谁呀？你妈我自己选的，怪谁？你说。

明天周末，天气晴朗，气温21到27摄氏度，东北风10海里每小时，能见度10公里，云层高度914.4米。要一起去机场看蓝天吗？

0: 你知道吗？每年秋天的时候，咱们这儿都会办场航展。
1: 你在电视上看过阅兵式吧？
0: 各种型号不同的飞机组成编队，在天空上拉出五彩斑斓的云带，特别壮观。
2: 看来你还真的挺喜欢飞机的，就像你的 QQ 名“璀璨星收集者”。
0: 哼，是。你知道为什么叫这名字吗？据说飞行员都能看到最美的星星，根据飞机型号不同，飞行高度也不同，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
1: 你知道夜晚的机场像什么吗？像一个巨大的鸟巢。白天奔波的飞机，晚上都会安全地停回机场。有些晚归的飞机，他们是会披着星光回来的。
2: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投入地说一个话题。你说这些的时候，感觉眼睛里都闪着光。
0: 哎，你看，起飞了。

0: 哈喽啊，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坐。
1: 哎，老师，今年的那个艺考跟招飞就要开始了，你们班有报名的吗？
0: 有吗？咱们班？
3: 艺考，你不是喜欢画画吗？
0: 没有人想飞上蓝天吗？
4: 没有。
5: 要是我考医学院呢？
6: 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们当然觉得好了。你妈要是知道你报考医学院，肯定特别高兴。
7: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投入地说一个话题。你说这些的时候，感觉眼睛里都闪着光。

0: 那暂时没有。啊，好，那你们上课吧。哎，
1: 好嘞。哎，
2: 多可惜啊！
1: 咱把那个零七年的江苏卷拿出来，分析分析昨天错题。
2: 我准备报会计。
1: 会计多没意思呀，报会计干嘛？
2: 你真不试试啊？
1: 不了。

0: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试试，你觉得呢？
1: 你看啊，对画画那么有感觉，
2: 我穿什么衣服呀，你都给我搭配好了，对吧？你说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好看，配在一起漂亮。你看你对色这么有感觉，你为什么不去艺考呢？对吧？多可惜啊！
1: 哎，反正我觉得七人中学如果有一个能上艺考，那肯定就是你，知道吗？跟你说话呢。哎，老板，这有多少钱一只啊？
3: 妈，
4: 哎，你吃饭了吗？
3: 吃了，你又加班了。
4: 本来说要加2个小时，哎呦我这腰，一下子到这个点儿。哪来的花啊？
3: 下凡送的。
4: 哎，咱孩子别总弄这些花花草草的。你几点回来的？
3: 快9点吧。
4: 怎么那么晚啊？
5: 吃完饭回学校自习了。
4: 跟谁呀？
3: 下凡。
4: 还有谁呀？
3: 没有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6: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知其下落者，重赏黄金百两。
1: 是黄金百两啊！哎呦，我的黄金呢？
2: 不是他，

嗯。

0: 帮我说说情吧，这绝对是个误会，我怎么会知道富贵会咬他呢？毕竟狗是狗嘛。
1: 哎，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这脾气嘛。
0: 好玉儿，你不帮我就没人帮我了，求求你了。
1: 好吧，我帮你说吧，可你要亲自向人家道歉呢。
0: 是，一定会。
1: 哎，说来也奇怪，今天一整天都没见过大小姐了，
0: 怪不得今天这么安静呢，不用我做风流眼，管她呢，人家是大小姐，说不定现在在哪里大吃大喝风光着呢。嗯，
2: oh?

0: 真对不起啊，没伤着吧？嗯，你不就是金家大小姐吗？哎呦，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呀？是谁欺负你了？快告诉大妈！
1: 啊！不会上门来告状了吧？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还是先去你家里吧，啊，好不好？
0: 红枫，
2: 娘，
0: 是不是你又欺负金小姐了？
2: 娘，没有啊，这是一个误会，不信你问玉儿啊。嗯，
3: 大娘，不管红枫的事。
2: 你早点说嘛。
4: 你爹要你嫁给什么人呢？杭州府还有比你们家更有钱的人吗？
3: 就是要我嫁给上次在你家踢蹴鞠的那个人。哦。
4: 啊，大总管，那可是太监呢。你老爹也太不像话了吧。
5: 咦，太恶心了，难怪你要逃出来。
0: 哼，竟然有这样的父亲。为了荣华富贵，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3: 不是的，你们误会了，他不是大总管，是王爷。
0: 王爷，那你不就是王妃了？
3: 哼，我才不要做什么王妃呢。
4: 那王大爷是多大的官啊？有杭州府县太爷的官大吗？
3: 多大的官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我父亲说，他是当今皇上的弟弟，而且还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呢。
1: 皇上的弟弟呀、啊！
4: 怪不得上次那么多保镖冲进来呢，现在想起来都好害怕哟。
5: 大小姐，那你现在有何打算？
0: 大小姐，不用担心，大妈支持你，你就留在大妈这儿，大妈把房间让给你睡。只是委屈你大小姐了，
3: 那就打搅大妈了。
4: 娘，等一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睡哪里哦？
0: 这个问题嘛，不是我睡哪里，而是你睡哪里的问题。
4: 太过分了吧！
3: 有只蟑螂！
4: 大惊小怪。不就是一只蟑螂吗？
0: 没事的，穷人家里就是这样，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好多蟑螂啊！红枫，快进来帮我把蟑螂打死，好恐怖！
0: 把蟑螂打死了？
4: 没有，我把它打晕了。
5: 红枫，要不然你到我家去睡吧。
2: 好呀。

0: 燕儿说的对，是时候睡觉了。
1: 睡什么觉？我还没有说完呢。怎么不想听我教导你了？

0: 老爷，
1: 怎么样，找到小姐没有？
0: 回老爷，小的发散了好多人，先后到过城里的大小客栈、小姐爱去的茶房，连郊外都去过了，可就是找不到小姐的踪迹呀。
1: 秦药册里找不到小姐，你回来干什么？这个刁蛮丫头能上哪儿去呢？
2: 老爷，哎呦，
0: 老爷，不好了！嗯，
1: 你还敢回来？
0: 老爷，陈公公带着花轿已到门口了。
3: 恭喜恭喜啊！新娘子准备的如何？可不要耽误了时辰呢、啊。
1: 说来惭愧，小人倒是有一事相求公公啊。
3: 秦员外客气了，小的以后还要多靠王妃多照应照应啊。有何事不妨直言。
1: 实不相瞒，小女已经失踪了。
3: 金大夫，你可知这是死罪？
1: 小人知罪，请公公在王爷面前代为隐瞒，等小的找到小女后马上送到府上，这是一点小小的意思。
3: 好吧，既是熟人，本公公就带你隐瞒。不过若王爷非得追究，那可怪不得我了。
1: 不会不会，
3: 那望你早日找回小女，早日与王爷成亲。告辞了，起轿回府。
1: 还不快去找小姐。
4: 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果然不错呀。苏学士，本王爷已决定在杭州多留几天。
5: 可是启禀王爷，刚刚接到皇上圣旨，淮河发生水灾，皇上命王爷马上回京主持赈灾事宜呀。
4: 真是扫兴。你派人回复皇兄，我有要事要忙，等过几天再说吧。
5: 王爷万万不可，灾情要紧呢、啊。
3: 启禀王爷，因金家女子生相与今日相冲，怕害了王爷，故金员外斗胆恳请王爷另择吉日成婚，请王爷定夺。
4: 这等小事你拿主意吧，不要再烦本王了。
5: 王爷回京吧，灾情紧急。
4: 哎，回京吧。且慢，我们暂不回京。本王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在杭州就可以筹款赈灾。
5: 王爷，您的意思是？
4: 据本王所看，此地蹴鞠实在是万民所爱，若是组织一次慈善捐款赛，得以解决赈灾款项，真是一举两得。
5: 这能行吗？
4: 放心吧，一定行的，皇兄也会赞成的。
5: 王爷既然决定了，就要找杭州最好的囚舍来对抗才行。可此地除了封了楼以外，再也难找出一囚舍与之匹配，恐怕……
4: 学士少担心，本王马上修书一封，急速调来前皇家囚舍的几个名手，哈哈，就这么定了。
5: 王爷，是他们，封了楼会是对手吗？
4: 这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比赛一定精彩。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兔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会唱歌的椰子》。
6: 定时炸弹终于做好了。
7: 儿子又不吃饭了，你来说说他。
6: 没问题，我早有准备。小灰灰呀，你看这是什么？只有乖乖吃饭的好孩子才能拥有变形盒子。
2: 我现在就去吃饭。
6: 坦克、炸弹、飞机，三个一变形盒子，这就让我做出来了。我简直是个天才呀、难道薄荷跟辣椒不能一起吃啊？炸弹启动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有办法了。

0: 椰子节好玩吗？
1: 当然好玩了。每年一度的椰子节，各部落首领都会齐集羊村参加宴会，全村每只羊都能分到椰子。最重要的是晚上庆典，万人空巷。

0: 怎么把它送给小羊呢？椰子，天助我也！大功告成！
1: 我怎么还差一个呀？在这里啊。

0: 成功了，
1: 抓到羊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2: 哪一次你不是这么说的？
0: 红红，这次是真的，我把定时炸弹混进了羊村，到时候这次真的是烤全羊，烤熟全村的羊了。

0: 糟了！
1: 喜羊羊，别玩！
0: 别紧，危险！
1: 怎么啦？这个叶子会唱歌，
0: 这是定时炸弹。
1: 炸弹
0: 就是会爆炸的东西。
1: 我们快逃吧！
0: 我不能让大家有危险呢。
1: 喜羊羊，等等我！已经开始发椰子了，这么多的椰子，炸弹椰子不知道在哪儿。
0: 一个个搜，威哥，分发的椰子麻烦你了，车上的就交给我。

0: 发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了，人家今天漂亮吗？哪来的椰子？
2: 我的，我的。
0: 喜羊羊，站住！这是你的椰子？派发椰子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椰子没收。
2: 队长，这个椰子是……
1: 会唱歌的椰子。
3: 对，这是来自上天的歌声。
2: 不，这是……
1: 太棒了，喜羊羊，谢谢你，这些给你了。
2: 喜羊羊，村里的椰子没有问题。
4: 它被送去广场了。

0: 没有请柬不得入内。
1: 请柬？等等。
2: 威哥家政公司？
1: 抱歉，拿错了。村长在那里。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认错了呀。跟我来。威哥，你好厉害，居然知道员工通道。
3: 当然了，不过今年的适应服装怎么多了草裙呢？
4: 舞蹈演员跟我来。
3: 谁是舞蹈演员？
4: 说你呢。服务生准备上水果。
3: 喜羊羊，咱们兵分两路。哎呀。
5: 各位来宾请就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一年一度的椰子节，正所谓
6: 爹，开始吧。
5: 人生苦短，需及时行乐。
7: 宴会开始。
5: 我还没说完呢。

0: 舞蹈结束了，你们下去吧。
1: 今年的宴会，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神奇的椰子。达利，
2: 炸弹！
3: 会唱歌的椰子简直是天籁之音呐！
4: 是炸弹的倒计时，快把炸弹扔掉！大家快趴下，炸弹要爆炸了！

0: 不多了，准备收羊吧。三二、
1: 这么久怎么没反应啊？你怎么也有啊？
2: 这是我帮小灰灰找到的变形盒子。小灰灰，你怎么了？
3: 我的变形盒子不见了。
2: 变形盒子？小灰灰要找的应该就是它了。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6: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7: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9: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球衣风波。
10: 今天比赛胜利的队伍将有机会得到拥有毛蜥手印的那件球衣。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9: 这球衣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1: 糟了，
9: 传给我射。
6: 不要。
10: 获胜者是蓝队。
6: 我们赢了。
9: 我们轮流穿吧。
6: 那让我先穿可以吧？
9: 好吧，
6: 放心，三天后球衣归你穿。
8: 记得是三天哦。
2: 喜羊羊，你赢得了毛蜥的球衣，
5: 太令人羡慕了。
8: 喜羊羊，毛蜥大神的球衣什么时候来啊？
6: 只要威哥一到，我立刻就穿上球衣给你们拍照。
9: 喜羊羊，我们出去玩吧。
8: 哎，威哥，毛蜥大神的球衣呢？
6: 我刚想起有点事儿，改天再玩吧。
9: 今天是第三天了，球衣呢？
6: 球衣，球衣暂时是不能给你了。从前有一只小猪，它患了禽流感，我忍痛把球衣借给它，为了让它振作起来。
8: 原来如此，你人真好。
2: 威哥，谢谢你把球衣借给我。这是说好的水果。
9: 威哥。
6: 球衣还给我。
8: 给你。
6: 这就是大神的球衣，
12: 明明就是一块抹布，
6: 真的就是毛蜥大神的球衣。
13: 早知道你没有，我们就不来了。
6: 喜羊羊，别生气嘛，要不我帮你把球衣洗干净。
8: 都怪你，球是我进的，早知道球衣就不让给你了。
6: 不是我配合的好，你怎么进球啊？球衣我也有份
14: 儿。还我！
15: 我们再比赛，谁赢球衣归谁。
8: 好，
15: 你干嘛学我说话？
6: 哼。
0: 是我新发明的疾风鞋，跑得比风还要快。
11: 红红，烧好水等着吃羊吧。
12: 水已经烧好了，就差小羊了。
0: 看我的。怎么没反应啊？
11: 涡轮竟然变成了蜗牛，竟然被企鹅调换了。
12: 你还愣在那儿干嘛？快给我跑着去。
0: 遵命。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6: 这次又没有球衣，为什么要拉上我们？
8: 谁叫喜羊羊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就帮帮他吧。

0: 要求一。
1: 我只是换了双名牌鞋子，不算作弊。反正球衣是我的。
2: 我们脚都没动就分胜负了。
0: 我们好像只是陪衬。
3: 球衣是我的，
1: 是我的，
3: 是我的，
1: 是我的。啊！喜羊羊，都怪你，我们绝交。啊！
2: 喜羊羊，你这是在干什么？
0: 这是他第一次送我的礼物，不要了。这是我们一起玩打水仗的，不要了。我要把他送的东西都扔掉。
2: 这么好的玩具，
1: 你全都不要
4: 了？不要！
1: 这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不要了。这是我们一起练习打拳的，不要了。
5: 那我拿走了。
0: 这件球衣是我们一起赢回来的奖品。
2: 谢谢你的玩具，我先走了。你不是说不要？
0: 真巧，
1: 是挺巧的。
0: 既然我们绝交了，你送我的东西统统还你。
1: 你送我的东西也还你。
0: 以后没我保护你，你可别再乱闯祸了。
1: 以后没有我照顾你，你要努力在杨达利面前证明自己呀。
0: 不如
1: 我们和好吧。这样说
0: 他会接受吗？

0: 号外号外，毛细大神又来派球衣了，毛细大神又来派球衣了。
1: 好好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别怪我的香蕉不手枪不客气。
0: 我要两件球衣。
2: 要球衣可以，请先排队。
0: 我和好朋友吵架了，能先给我两件吗？
2: 我最看不起插队的人了，快排队。
1: 哎呀，快把球衣给他。
2: 回来，看在你是我球迷的份上，我就破例一次。喏，
0: 谢谢。你的手印呢？
1: 要他穿球衣才盖手印。
2: 你穿上球衣，我才帮你盖。
1: 那，
0: 是你。
2: 我也是被逼的。狼兄，我给你十件珍藏版球衣，你就放过我的球迷吧。
1: 什么球衣啊，我才不稀罕呢。我灰太狼只要吃羊。
0: 如果威哥看到肯定会心痛的，幸亏他没来。你怎么在这儿？为你拿球衣啊。对不起，之前那样说你。
3: 是我先错，我对不起你才对。
1: 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吗？还有你居然敢偷我的疾风鞋，今天我非要教训你不可。
3: 首领饶命啊，其实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首领，您的疾风鞋有问题，我特意帮你做试验。
1: 不可能啊。
3: 不信你试试。
1: 是就是。
3: 快穿呐。
1: 我才没那么笨呢。喜羊羊，你来试，反正你也要被我吃掉。哎呀！

0: 为了谢谢你们，我决定把这件珍藏版秋衣送给你们。小心点儿，别把秋衣弄烂了。
1: 没关系。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近在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消防演练进校园，安全知识伴成长。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陵园街道端午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少年读书郎总香端午。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全员约500名师生参与活动。
1: 本次演练模拟幼儿园起火场景，现场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讲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解火灾的预防、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如何报警等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并现场教授老师与孩子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2: 先拔掉这个插销，完了之后呢，它再去上下摇晃，抓着我们那个喷嘴的上方一点点。
1: 活动中，消防员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的消防装备的功能用途。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消防安全的种子。
0: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联动共话衔接2026年春季幼小衔接座谈会，来自晋江多所小学的教师代表与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衔接的有效路径。
1: 与会教师首先观摩了幼儿园混龄分区自选活动和科艺装置展区，了解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专题分享环节，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白露详细介绍幼小衔接项目“青青小学再建幼儿园”的开展情况。该项目实施5年来，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4个方面系统推进，帮助大班幼儿平稳过渡并取得良好成效。随后，与会教师还围绕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
3: 就像这样子幼小衔接呢，孩子们了解到小学生活之后，进入小学生活融入得非常的快，这个上课哦，还有这个学习状态调整得非常的快，然后就是过渡的时间会短一点，这样子对孩子之后小学生活也很有帮助。
1: 活动还安排了大班幼儿与小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小学生向弟弟妹妹们分享小学一天的学习生活，并耐心解答弟弟妹妹们对小学的疑问，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4: 我觉得很苦恼，我怕小学的作业非常多，他们说小学的作业一般般。

0: 也是没那么多的作业。听他们的说法，我对小学的班都没怎么苦恼了。
1: 十九号上午，纵情千年名媛错，好礼相随端午行。晋江名媛街道2026年端午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热闹开启。
2: 活动在开场舞《纵情陵园》中拉开帷幕，陵水幼儿园带来的舞蹈略压童趣十足，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在非遗手作体验区，包粽子、缠花香囊、艾草锤 DIY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包制陵水老菜谱肉粽，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把端午安康与非遗技艺一同带回家。
3: 在网上看到，然后感觉今天这里的活动很丰富，所以想说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端午的这些节日习俗，让他知道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他知道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知识，让他多了解一些这些国学的东西。
2: 除了手作和市集，活动还设置了古厝免费讲解活动，讲解员穿梭于陵水传统村落六大定点之间，为游客讲述侨乡往事、建筑故事和家风古训，让古厝活起来，文化动起来。游客还可通过集章打卡的方式兑换端午礼品和惊喜好礼，进一步提升游园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五祖拳、太极拳、八段锦等展演教学同样精彩纷呈，刚柔并进的传统武术与养生功法不仅展示了陵园深厚的虎穴文化底蕴，也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养生智慧。此次活动是陵园街道活化非遗底蕴、打造陵水非遗艺术村落特色 IP 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将非遗展示、古厝保护、民俗体验和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1: 粽叶迎风飘香，艾草门前清扬，千年多舞文脉流淌在泉州古城街巷，化习俗一先贤赛龙舟。今天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将带我们一同解锁属于我们泉州独有的端午时光，请欣赏诗歌朗诵《粽香端午》。

0: 月出母，粽叶飘香，
1: 艾草青青，菖蒲满堂。
2: 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端午节。
0: 端午，一个穿越千年的节日，流传着一段动人古老传说，爱国诗人屈原深爱家国山河，温暖故事岁岁不停诉说。
2: 在我们美丽的泉州，端午的习俗热闹又吉祥，家家户户都忙着包香香的肉粽，软糯入味，好吃又难忘，大街小巷都飘着满满的幸福气。

0: 漂亮的彩绳系在小手腕，可爱的香囊随身带着芬芳，艾草菖蒲挂在门窗两旁，保佑我们平安幸福的成长。
1: 锦江岸边锣鼓咚咚欢唱，一条条龙舟奋勇乘风破浪，你追我赶斗志昂扬向上，闽南少年个个自信闪亮。
2: 圆圆的粽子裹着满满的温情，
0: 飞驰的龙舟载着小小的梦想，淡淡爱香陪伴美好日常，
2: 我们缅怀先贤，铭记爱国初心。

0: 我们传承习俗，守护文化根脉，我们珍惜当下，茁壮成长。
1: 龙爷过吉祥，龙舟在梦想，古韵暖街巷，岁岁皆安康。红心向阳绽放，不负美好时光，传承中华文化，少年自信飞扬。
2: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叶是有灵性的嘛，很粗心去做，它肯定就不会给你香气啊。你认真爱护它、维护它、保护它，它才会香气慢慢做出来。从93年学起到这时候一直没停过，反正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嘛，要把它传承到下一代去，这个是我的追求。认真对待每一片茶叶，我是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德喜。这一泡是肉桂，德喜佳名，是代表从做茶到这么多年，我的自己的工艺已经做到顶尖去了。就一个也是徽卖品，一年可能也有3-5斤嘛，做给大家品鉴品鉴。原料第一个选择肯定是最顶尖的，天气最好的，还有采摘其实最佳的，采的标准是我定的，采完回来了，茶青就一直到成品都是我亲手做的，就是我所以一春下来了，肯定做到顶尖的，我自己满意的，才可以拿到放在这里。这一款这种，肉桂跟上面的会味道也不一样的。火功可能也会更轻一点。

香气这块、滋味这块都比较饱满了。开这款茶，就从我2016年以后准备弄厂的时候，就是有计划做这块。因为既然我们传承人是徽宜这块都拿到了，也肯定有一个代表性啊，是不是？或者是你自己的风格做个出来，不是原来很多人讲银茶不没被火放不住嘛？我们就把它做这款茶，清火的，放3年5年，不会完全就代表我的工艺。我顶尖的就做到这种，再想去研究就很难。那年纪慢慢大了去了，体力这块可能会稍弱下去。既然我都出来当师傅了，我也带徒弟了，那肯定要做一炮代表性的嘛，就让徒弟们不要说比嘛，就参考一下，做的你的顶尖的跟我的顶尖矿井区别在哪里？有可能你比我做得好，就那就更好。做师傅的人就希望徒弟超过师傅嘛。可是我这么多年来学这么多年，永远都没超过我两个师傅，他们的研究太深了。永远都还跟着他学。马展宏那边是肉桂的原产地，这个肉桂不是嫁接出来的，没取名之前是一个名虫，名虫里面去挖掘出来，做多少年的试验才把这个发展出来，变成一个品种，取一个名字叫肉桂。爱肉桂其实跟师傅也关系，我刘桂英师傅他最早也喜欢肉桂，因为以前是做水仙啊，其他的四大名虫啊，肉桂刚后面发展出来了。那时候肉桂的工艺这块还没跟上去嘛，他当时做的肉桂已经做得比较好，可能就从肉桂入门起会有影响这个事情。这泡茶的商场来自是核心区的，还是核心区是比较好的商场做的，没有跟这个商头那个商，因为我们武夷山商头太多了。个人理解的啊，就我去年这个商头做得非常好，就万一我这个商头今年没做好，那你拿其他的商头顶替这个商头，不就是在忽悠人吗？所以最后拿去给老师喝出来，你这不是那商头的，是不是？就没去挂什么商头这块。这两片树叶，就茶叶来说，这种看的整个完整，漂漂亮亮的，这个它就有受伤了，破损。我们每一次就是前3到4个小时是养青，不是叫摇青，静置的时间长了。它慢慢就碎下去了，然后轻轻就动一下，它会整体的水桂就送到叶面去，这里伤掉了，这边这后面一段的水桂就走不了，不均匀，就前面是走了很好，不会受伤的，它就会水桂走得均匀，它就从边上慢慢就红进来了。你摇过重了，它会整个张叶子会全红了，这就靠你这个师傅掌握这技术。经过摇青，它整个叶面它又胀起来了。上起来它的水分就慢慢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开始做青了。营运这块是商场定的，花香是靠师傅去定的，花香再转为果香嘛，果香型可以耐放嘛，就要靠你师傅去掌握。还一个根据你茶青老嫩度去控制花酵的整个黄金温度，反正这个细的环节就看你的师傅掌握得好了，他这泡茶做着就很顶尖，茶的不好了就很平黄，一定把茶青保护好，认认真真对待每一张树叶，才能把它的品质给做得稳定，做得更好。第一个我收获的就是我走上这条路，感谢我的师傅能把我带到这个路上，引进这个门，跟我这个年纪这么大的留在村庄的也比较少，跟我现在这样比就差太多了。讲自己的心里话，其实我们走这条路是我一生中是走对了，
后面呢做了这么多年，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2016年能喝到我们的樟脑的墨宝岩谷花香，代表我们武夷岩茶，就是我们做茶的人也没有这个机会去跟樟脑的知名度那么高人在一起。2015年是有樟脑，他有贡献了几户制化出来天壶杯嘛，到达在他就是说能拿到状元呢，会奖励一壶制。当时2015年准备就没有冲当，那年去就没拿到，拿到第二名就没有了。我心里想，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还不去。

好好去把握，我一辈子就没这个机会了。那我就第二年我就把所有的心思全部把它做在品质这块，其他东西丢给徒弟他们去做嘛。哎，刚好第二年2016年他就给我拿来了，这我的心愿就已经解了。到2016年后，我就很少去参与斗茶了。最高端的就我已经拿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评上会议场的人，这个是也是机遇非常好的事情。就这三点。这一辈子一心中都忘不掉的。第六重，它的滋味感非常强啊，跟前第一泡、第二泡基本上不会退。2021年，我们习总书记来到我们印子科来看我们的生态茶园。作为一个茶人，要从茶商啊、管理啊，都要自己去把控这块。第一个要生态好，不能打农药，用什么方式？一个用粘虫板去粘虫，还有一个是用以虫治虫，这块是非常好的方式。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这一段时间，把这虫蛋放上去。刚好到采茶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虫长出来，把其他的有害的虫吃掉，就这个药水这块就不要打了。第二点，它就是一个六七月份种大豆，大豆种完以后，冬季就种油菜，这块又解决了。我们就要把茶园都管得非常好，做的要让爱茶的喝茶的喝到放心茶，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所有的茶园生态这块，就有生态茶，比银茶现在推的生态茶是非常好，环境要保护非常好，让全世界能喝到我们武夷银茶。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0: 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3: 公司调整，孩子都
4: 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 医药好贵。
5: 这是账本。
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8: 录的时候了，
7: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9: 给你啥子方式？
5: 还行。
10: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2: 哎，上钩了！
13: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4: 就已经赚了200%了。
15: 200%？
14: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3: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7: 条件不错，
16: 月利五分。
18: 五分？
15: 这么多吗？
16: 两年回本，
17: 我们赶紧买嘛！
16: 全国都卖疯了。啊！
13: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0: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4: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5: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4: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6: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不屈，诠释了革命家庭最滚烫的赤诚。晋江安海19间政错，见证了一段段以家许国、勇担大义的壮烈往事。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走进安海19间政错，探寻郑氏家族的红色传奇。安海方陂下，小巷幽深，蜿蜒向前。巷子尽头，一座罗马式红砖洋楼静静矗立了100余年。这就是安海19间政错，当地人称为番仔楼。1917年，由吕飞、华侨、郑共照斥资建成，建材、灯具乃至大部分家具都是从菲律宾运回来的，是晋江较早的华侨洋楼。
1: 房主郑拱照热心公益，是安海养正小学创校人之一。他的次子郑世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而长子郑川田对弟弟郑世美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的英勇无畏为郑家后辈播下了革命火种。
0: 郑拱照以这座番仔楼把南洋印记留在了家乡。郑川田、郑世美兄弟在海外支持参与革命的同时，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寄回家中供晚辈阅读，为家族奠定了革命的基石。及至第三代，郑家儿女们前赴后继，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郑错第三代长房长孙，郑种植在这座番仔楼里长大，祖母陈金展希望他多学知识，长大后有出息，就让他独自住在宽敞的2楼读书习字。初中毕业后，郑种植在安海的小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成长为党组织的骨干。此后，番仔楼也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2: 祖母呢是比较疼爱我这个哥哥郑种植的，他也很信任他。是啊，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有政治风险的，但是祖母还是决定支持他。
0: 祖母陈金展思想开明，虽从未入党，但他对儿孙辈的行动始终默默支持。从那时起，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19间政错能成为革命联络站，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地理位置分不开。19间政错位于安海方陂巷7号，周边弯弯曲曲却四通八达的小巷，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3: 后边行啊，这个路一座可以通永定小一座通永定中学去。外面的人就无非说叫怀是永定中学学生，还是永定小学教师咯？就对这道去出入边，啊，一条放对行落去是通永过了俩，都好是说行人的通过，所以安尼就较容易未合着的咯。
0: 时间来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做重新部署。
1: 1945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这座番仔楼的2楼召开泉州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总共有20多人参加，会期历时7天。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决定打通沿海至内地3区的交通线。会议还研究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向全属地区 发动围剿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成立晋江县公委、南安县公委、安西县公委以及惠安直属区委。十九间的儿女们在这次会议上多被委以重任，其中郑家璇任晋江县公委书记，他的爱人王金贤任晋江县公委组织委员，朱一丁任安海区委书记，郑仲植、施仁赫呢，则参加了以许吉美为队长的挺进工作队，负责打通安西经岭西到广东的路线。
0: 这就是泉州党史所说的十九间会议。
2: 我娘咧做那卖工作，跟说叫大家参加咯，啊，死未了。俩这个俩俩去也聊不了，死也死不了，你去管遐干？干我南妈是安睡的。
0: 这场会议，一切保卫保密、生活善宿都在翻在楼。郑仲植和同住在十九间的堂叔郑家璇进行了精心筹划，并动员全家共同配合。祖母陈金展和儿媳们，以及家璇的母亲嫂嫂负责后勤保障。郑家姐妹和年幼的弟弟郑伟玉则承担起放哨送饭的任务。
2: 啊，我这旁去，我老母我老妈都不在，一早都开着总会，唔托人来，唔托人也在呀，就不会那些都太唔在咯。
0: 在郑仲植、郑家璇的周密安排下，十九间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1: 十九间会议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0: 其实，这栋番仔楼与革命的联系，早在十九间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1942年8月，安海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演出，组织成立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简称二抗剧团，郑仲植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堂叔郑家璇则为剧团写团歌、设计团徽。
1: 二抗剧团是当时泉州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文艺团体，郑仲植、郑家璇等人以剧团为掩护，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同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说，二抗剧团是郑家子弟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0: 郑家璇为剧团写的团歌，至今听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2: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
0: 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这不仅是歌词，更是革命青年们的誓言。
2: 三观剧团啊，也早了，我也是读小呢，我的老师都是参加你讲的，真加严咯，考这边考试机咯，才给老师。老师参加，我就跟人参加了。
0: 二抗剧团的排练地点多是选在当时的简德学校，它与十九间政错仅一墙之隔，后门相通。青年们渴了累了，就到番仔楼来休息。
2: 大早起嘛，四五点就出去，去摸摸过手了。啊，无食就规挂。但我学生去起咩嘛做诶，像老百姓听啊，规规唱啊，爱国诶人，大家嘛要鼓励战争去嘛，要唱抗战诶歌，抗战诶迄个。

0: 时阵，大家人革命啊！
1: 二抗剧团成立前后，共计演出了包括《牛头岭》在内的六个进步剧目，分别在泉州市区演出两晚，在安海镇演出七次，共19场。除此之外，剧团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鼓舞人心的歌曲。
2: 老同志、老战友这些人啊，非常纯洁，不考虑个人，不考虑家庭，完善的人很难得。
1: 在长兄郑种植和堂叔郑家璇的带动下，郑家的女儿们也加入了抗日宣传的行列。秀宝、秀智、秀凤、秀慧、淑珍，翻仔楼走出的五朵金花，或在剧团演出，或在游击区担任交通员。翻仔楼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家人的共同选择。
0: 我妈当时也在二抗剧团，我妈从小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啦，然后来二抗剧团，她还演抗日剧哦，她还带你们当角，演角色，还唱歌，很活跃啦。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就是热情洋溢的参加这个抗战活动。
1: 施禄明从小就听闻母亲为党工作的许多故事，如今翻看母亲的老照片及回忆录，不禁感慨，那个优雅瘦弱的母亲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智慧。
0: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瘦弱，大家闺秀嘛，读书人嘛，但是她很坚强哦，她能够游刃于这个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个地下斗争。就像他们说的，地下斗争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的，前前后好几次甩掉了特务的跟踪。1940年，我妈妈那时候在小学任教，许君美是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敌人正通缉他，我妈妈就机智勇敢地掩护他，把许君美救了。所以当时我们很为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感到骄傲。他走到哪里宣传党的工作啦，做群众工作，出击遍布下当权。
1: 施禄明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妈妈与爸爸结为连理之事，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妈妈的家族是郑成功的后裔，而爸爸的家族是施琅的后裔。由于历史问题，两个家族曾立族规，互不通婚。
0: 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然后两个人又走到一个匡庄大道上，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冲破家庭的阻拦，一男成婚。
1: 翻仔楼的儿女们，他们的婚姻都与革命紧紧相连。郑秀宝与施能赫，郑秀智与严家祥，郑秀凤与朱一斌，郑秀慧与刘基固，黄淑珍和许志成，包括郑种植与妻子吴碧玉的结合，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革命伴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为了一体。
0: 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啊，就出来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一生。然后解放后又陆陆续续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然后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发光发热，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嘛。
1: 翻仔楼的红砖，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每一次抉择。从祖母陈金展的深明大义，到郑种植的冲锋在前，再到郑家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那股拼劲。这座翻仔楼已不只是一座宅邸，它是泉州革命的堡垒，也是一个家族红色基因的起点。然而，革命的征程远不止于此，翻仔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他们的战场从这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唱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少数字到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每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勇敢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勇敢。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5: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2: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

0: 峰，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 一步步把袋庄村建成了产业。

0: 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2: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3: 没明没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1: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5: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6: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7: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9: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在粮食主产区山东，

0: 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七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

0: 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1: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李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现在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农历5月13。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从一朵菌菇的故事看东西部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的深层转变。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社保第六险实施，福建2028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覆盖。时隔两周，闽超常规赛第九轮四场比赛战火再燃。从党的诞生地到长征出发地，沪闽新征程红色主题游境首发团走进三名。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也是常态化帮扶元年。30年前，一朵小小的菌菇拉开了闽宁山海携手的序幕。30年后，还是这朵菇，见证了东西部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的深层转变。福建省农科院专家林荣斌20年间100多次往返福州与固原，前不久刚从宁夏返程的他，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协作新约定。
2: 背包还没放下，林荣斌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福州到固原的这条路，他走了整整20年，但这一趟的意义格外不同。背包里除了新鲜的菌菇样品，还藏着一份刚敲定的合作新协议。
3: 重要的是，就是这次六盘山刚刚采回来新鲜的大球开菇样品。嗯，这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就是把这个我们宁夏重点研发项目的任务书领回来了。
2: 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刚刚牵头完成的闽宁协作六盘山大球盖菇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书。记者发现，文件上的关键词已从过去闽宁协作框架下食用菌产业扶贫增收、单一种植悄然转向自主创新全链价值挖掘。变化的背后是协作模式的深层跃迁。
3: 以前是我们承担福建省科技力的项目帮着宁夏发展产业，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立项，我们福建省科研院校跟宁夏的这个科研院校共同承担从过去单向的福建输出资金，现在是宁夏跟福建共同的这个合作。
2: 从帮宁夏到和宁夏一起，这一转身其实早有伏笔。1997年4月16日，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细心的人会发现，对口扶贫协作当年的国务院文件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12字原则。福建确定闽宁协作原则时，增加了长期协作4个字，造就了闽宁协作的纵深度。30年前，一朵蘑菇开启了山海协作的序幕。30年后，还是这朵菇承载着跨越2000公里的科技新约定，走向了产业发展的更深处。
3: 以前我们的专家解决的是种的活和种的好的问题。那今年我们承担了宁夏重点研发项目，重点要解决的不但是种的好，还要卖得好。现在闽宁协作菌菇产业已经进入了3.0时代，不是单纯的以前我们帮宁夏，而是我们一起来。今年怎么样？菇长得怎么样啊？
4: 林教授，今年这个菇是大丰收啊。
2: 一起来的效应正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在宁夏固原市龙德县食用菌生产基地，种植户柳志清今年的大球盖菇种植面积从20亩一举扩至260亩，亩产量预计达到2000斤，每亩纯利近7000块钱。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闽宁协作来发展我们这个六盘山地区的这个优势产业，作为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研发，让我们的品牌走出我们宁夏，面向全国去发展。
2: 而在靖原县六盘山镇的福林基地，负责人赵军和乡亲们不仅靠着技术过上了好日子，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土专家，带着周边农户一起增收。
6: 林教授长期对我们大邱概况技术支撑，我们这个土专家也把这个技术的核心我们也掌握了，知道农民去叫他们再种，这个品相好的已经卖100块钱，这个就是收入确实也好，对各家有信心啊。
2: 菌菇产业能实现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协同升级，核心在于米宁两地科研力量深度融合，落实总书记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部署，两地科研院所各扬所长，互通资源，共同打造本土特色食用菌品牌。
7: 宁夏的和福建的科研单位也能够相互支撑，相互呢有自己的侧重点，信息互通有无，只是我们的核心的定位是种植资源创新，这目标就是依托本地的资源，然后呢打造本地的品牌，同时促进本地的消费。
2: 30年耕耘，数据是最直观的答案。截至2025年，宁夏食用菌种植面积达7538亩，总产量8.3万吨。当年播下的一粒菌种，如今已经长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富民产业。20年100多趟往返，有人问林荣斌：“这么奔波图什么？”他的答案朴实又坚定。
8: 今年是米宁协作的30周年，我到宁夏也整整20年了。有人问我图啥，我是觉得只要持续，只要认真，只要付出，就能够做好一件事情。这个产业现在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这就值了。
2: 30载山海情深，一朵菇，两座城，三代农人，跨越千里的接力还在继续。从输血到造血，从帮扶到共舞，这朵小蘑菇的成长，正是中国东西部协作最鲜活的时代回响。
0: 近日，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新型工业化、城市更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能源发展、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商务发展等领域15规划，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服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
9: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把制造强省战略摆在突出位置，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把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着力巩固提升支柱产业，优化升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要聚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三方联动促进四链融合，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招商引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工作，强化政策联动和要素保障，用好四通四道、政企直通车等机制，切实帮助工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汇聚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眼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以高质量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福州、厦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27号在厦门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粮洽会以“共建粮食大市场，提质增效开新篇”为主题，展馆总面积约11500平方米。分为特色粮油、粮机设备、粮油科技与信息化展区、品牌展、优质农特产品展及贸易洽谈区。展会同期举办8场具有省域特色优质粮油推介会等系列配套活动，
10: 本届粮洽会共收集主产省可供粮食数量1391万吨，福建省企业需求数量535万吨，征集粮食购销意向合同339项，428万吨，粮食行业科技成果83项。今年

0: 年，河北、四川两省首次加入粮洽会，实现了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全部参展。
1: 26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在新征程展现组织工作新担当、新作为、新气象。苗延宏指出，要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坚定，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深处；要以政治坚定保证行动自觉，做到对党忠诚、服务大局、牢记宗旨、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以行动自觉擦亮金字招牌，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6月22号至24号，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在昌吉州和喀什地区开展。福建省级理论宣讲品牌福小轩宣讲队深挖理论富矿，带着鲜活实践故事来到边疆，把领袖为民初心、闽江同心援疆故事传遍天山南北。今年恰逢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此次宣讲是闽江文化润疆、理论共学的重要实践。在昌吉和喀什地区，宣讲员们走进机关单位、高等院校、农村基层一线，面向广大机关党员干部、援疆干部、高校师生、基层干部、各民族群众、少年儿童开展宣讲，以理论同心凝聚奋进力量，开展新时代闽江协作、民族团结的思政教育。喀什地区12个县市党员干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收看了宣讲，宣讲队还深入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通过调研加宣讲的形式开展宣讲，与基层各族群众、宣讲员代表进行交流互动。一个个立足长远、普惠民生的生动实践，一场场兼具思想深度、民生温度、援疆厚度的特色宣讲，让在场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读懂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引发情感共鸣，有力推动闽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听了宣讲，感触特别深。宣讲员讲的那些产业路子，让我想起我们村这些年中美规划、高粱值的变化。总书记过来以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乡村振兴不光要学经验，更要靠自己的双手，把村里建设得更红火。
4: 作为一名基层宣讲员，这次闽江交流之后，我也打算把咱们新疆基层建设的好故事、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感人事迹带回福建，放进我的宣讲素材库。
5: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属于社会保险的第六险。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一起到昨天举行的省政府新闻办相关发布会上了解一下。
6: 据介绍，长期护理保险以人人参保、共济互助的方式，为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进食、穿衣、压疮预防等生活照护，以及换药、导尿、功能训练等医疗护理，对上述护理给予相应费用保障。作为一项全新的社会保险制度，筹资缴费及待遇保障问题备受关注。省医保局表示，在筹资标准方面实行统一费率，缴费基数分人群确定。具体来说，在职职工以本人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费率为0.15%。假设每月工资收入5000元，个人缴费为每月7.5元，可从医保个人账户中先行扣除，个人无需额外出资。退休人员以本人基本养老金为缴费基数，个人费率为0.15%。同样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中先行扣除，个人无需额外出资。未就业城乡居民以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缴费基数，费率可以减半，按0.15%起步， 个人和财政各分担一半。
7: 首批启动的地市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具体标准以各地实际公布为准。如一位退休的重度失能老人选择机构护理，假设当地长期护理服务支付标准为每月1800元，按基金支付70%的比例来算，每月可以报销1260元，个人仅需承担540元，负担大幅减轻。
6: 我省实施方案明确，从今年起用3年时间，也就是到2028年，基本建立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覆盖全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布会上，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以及省民政厅分别围绕财政保障、长期照护技能人才、医疗机构提供优质可及的长护险服务、引导养老机构转型发展等问题做了解答。
8: 长护险实施的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的筹资机制，财政对参保的未就业城乡居民按规定给予补助，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护险按年筹集资金，筹资由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按照1:1左右的比例分担。
9: 适时开展长期照护师评价师资队伍培训工作，定期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考，推动长期照护行业整体技能水平提升。
10: 我们将持续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行动，加强医疗卫生与养老资源的共建共享，真正让长护险的阳光温暖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
11: 引导更多养老机构转型开展居家上门服务，全力打造福建康养服务品牌，让失能人老年人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来关注闽超，时隔2周，今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的4场比赛战火重燃。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一一切入各个赛场，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2: 周海岩在场上。
5: 先来看到的是常规赛漳州队的主场收官之战，迎战福州队。此前漳州队曾在主场斩获首胜，此番能否重现主场之勇，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泉州队和宁德队的比赛，目前两队同积13分，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今晚谁赢谁就掌握了主动权。现在看到的直播画面是喜提逆袭剧本的南平队与积分末位的平潭队的对决，一个别掉队，一个往上爬，奋力一拼，尚有机会。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三平队对阵龙岩队，上轮负于南平，三平队火线换帅，新帅首秀能否立竿见影？而龙岩队的客场也是来势汹汹，目标直指前五，攻守之间值得一看。进入7月，闽超常规赛将迎来收官，今晚的比赛将直接影响各队的最终排名，让我们一同期待赛果。另外，闽超也开启了跨省联动，今天闽超南平赛场派出了他们的文旅推荐官南波万，跨越3000公里亮相东北超的鸡西赛场，两地将以足球为纽带开展文旅互推，实现山海双向奔赴。说到最近超出圈的这支Number One，今天他的公仔王具开卖了，我们的记者探访了Number One公仔的生产工厂，一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诞生的。
13: 我现在就在晋江市的Number One生产车间里，备受关注的Number One，它来啦！
14: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收到你们那个打样需求，然后进行一个建模设计，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开板。纸样开完了以后呢，按照这个激光裁片呢。
15: Number One 对。
16: 一定稿就开始物理加速，纸样导入激光裁片，咔咔几下 ，Number One 的皮肤就出来了。皮套缝好，接下来就是给它注入灵魂，灌棉花。冲完棉还得纯手工给它捏脸。美容完毕还得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过减针机一点断针都不能有，这是对粉丝们的安全承诺。最后清理线头，吹风除尘，就可以送他们去新家啦。
17: 为了保障我们 Number One 的首发供应，紧急调动了3条生产线来全力的赶这个生产。
18: Number One 这个形象，它结合了南平那边的一个历史，而且也融合了我们的体育精神。我们更希望是开放性的去跟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观众一起去互动，去探讨一下，结合。

0: 一些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当地的一些文化气息。
1: 从一块布到一只活的南波碗，要经历许多道工序，十几个工人的手反复打磨才能来到你面前，而每一只都不是冰冷的机器产物，它真的带着师傅们手心的温度。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依托沪民对口协作机制，上海三名联合发布20条沪民新征程红色主题游径，串联两地红色文旅资源。近日，首批近70名上海游客组团走进三明泰宁，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感悟苏区精神。
3: 在泰宁，游客们探访泰宁红军街、红军司令部旧址等红色点位，重温东方军入闽作战、反围剿的峥嵘历史。泰宁深厚的革命底蕴给上海游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4: 我曾经时常在上海各大红色场馆学习，一直向往去三明了解当地红军出发阵的故事。
5: 接下来呢，我要推荐我的家人，推荐我的朋友都来这里亲身体验一下。
3: 三明全域属原中央苏区，也是中央主力红军四大长征出发地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三明全市3.7万名儿女参加红军，1.12万人踏上长征路，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此次沪民红色主题游首发活动将有效打通两地红色文旅双向客源。
6: 武夷山市第三届洋庄老葱文化活动暨首届红色洋庄知己老葱水仙斗茶赛27号举行，吸引全国20余个省市区的客商前来观赛、品鉴、洽谈，
7: 让其他的采购商可以有机会认识到我们这些优秀的茶农，认识到原产地的这些资源，形成一个互相对接。
6: 洋庄乡是武夷山老葱水仙的核心产区之一，现有茶园面积1.2万亩，其中老葱水仙约占1/3。主办方希望借斗茶赛契机，进一步助推洋庄乡红色文旅与茶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8: 我们的红色文化底蕴也特别的丰富，我们希望红绿的结合能够起到互促、互敬、互融的作用。
9: 第35届海峡两岸关地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1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1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老年人应减少久坐等静态行为，遵循适度、柔和、循序渐进的运动原则，选择力所能及的身体活动，如散步、靠墙蹲马步、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录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晋江举行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宣传系统开展七一红色研学主题党建活动，
1: 晋江警务护航营商沃土，赋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大家一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广泛凝聚全市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王明远走访慰问了老党员陈章进、许天祥，并为许天祥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明远为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点赞，感谢他们为晋江发展所做的贡献，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当天，王明远还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和存在困难，为他们送上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王明远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落实帮扶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王明远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建引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市领导张才贵、陈英皇参加活动。
1: 6月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到罗山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0: 王明远指出，近3年来，罗山街道呈现出明显变化，基层治理、经济运行、创新转型态势更平稳，城区建设、民生事业、安全治理成效更实在，稳稳拖住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王明远要求，接下来罗山街道新班子要把握好新与进，努力争先进位，展现新作为、新气象、新成效，要在激发基层党建活力上争先进，坚持党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立标杆、做表率、树典型，带好队伍，选好配强社区两委班子，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要在深化产创融合上争先进，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抢抓人工智能风口，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优质服务助力进品出海。要在打造产城人融合上争先进，坚持科学规划指引，以行政中心区、科创新城区、高铁新城区、集成电路科学园区、临空经济区、食品产业集中区、适宜文创区、同创为抓手，写好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文章，树立示范标杆。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争先进，鼓足拼劲，下定决心破解瓶颈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管好各领域安全工作，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以实际行动维护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向前行的好传统，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市领导陈清平、陈文斗参加调研。 27号上午，挥毫贺书院，泼墨送华年，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成立仪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区闽粤公园举行。现场宣读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组织机构及特聘书画师、摄影师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元成当选为晋江市人大书画院院长，颁发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机构人员聘书，举行晋江市人大书画院。

0: 揭牌仪式等。据了解，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的成立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代表履职载体后职人大文化底蕴，营造书香机关浓厚氛围，凝聚各界发展共识的创新探索。今后晋江市人大书画院将把牢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中弘扬主旋律，深耕晋江文脉，在扎根沃土中创作好作品，发挥人大优势，在服务履职中搭建连心桥。当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此次展览共征集作品72幅，涵盖书画、国画、摄影等多种形式。泉州晋江市领导高向荣、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晋江举行“永远跟党走，禁毒我同行”2026年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民禁毒。
0: 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无毒有邻”项目。据介绍，无毒有邻项目将扎根邻里中心，融合市教育局、邻学社、市妇联、白兰花家庭驿站等社区服务资源，打造仿真毒品展示、禁毒互动体验特色展区，借助沉浸式体验加现场科普讲解，让青少年清晰分辨各类毒品及其伪装样式，从根源增强防毒意识，筑牢青少年拒毒防护墙。针对麻精药品滥用风险，晋江市禁毒办联合市场监管局创新宣传载体，将全市药店打造成禁毒前沿哨店。活动现场，一批专为药店定制的禁毒科普手册发放至药店代表手中，此后市民购药时可随手取阅，每家药店都将成为一个流动的禁毒微课堂。在禁毒群防群治方面，晋江持续激活社会合力，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三所高校禁毒宣讲队代表青年党员说禁毒，现场发出“从我做起”倡议，展现青年担当，实现珍爱生命、无毒青春、平安家园目标。此外，公安民警及警署原创禁毒说唱歌曲《在你身边》，自导合唱歌曲《唯念阳光》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禁毒知识，让防毒拒毒理念深入人心、根植人心。据统计，今年以来，晋江各镇街及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已累计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教育活动182场次，覆盖人群超6万人次。随着无毒有邻项目的深入推进，晋江基层防毒墙将进一步夯实。市领导吴遵义、陈清平、吴丽婷参加活动。
2: 26号，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分别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暨专题党课活动。
0: 26号下午，市领导林家达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暨专题党课活动。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排查路段交通通行秩序、道路安全设施设置、路口通行隐患等关键情况，细致核查路段日常交通管控、隐患点位排查治理、交通安全劝导等工作开展落实情况，针对路段存在的潜在交通风险管控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进困难党员家中，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存在困难，并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当天，市领导还以树牢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开新局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26号下午，市领导林小维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竹树下社区居民融合大楼出租场所，市领导一行详细查看了场地、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并围绕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管理责任等与企业主进行现场会谈，督促其切实增强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随后，市领导一行先后走访赤溪社区、梅青社区，亲切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勉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当天，市领导还在梅青社区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结合当前重点工作，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
1: 26号，晋江宣传系统组织开展“更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星城”红色主题党建研学活动，寻访惠安红色革命旧址，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

0: 在蒋介元带领下，党员们先后走进惠安暴动筹备会、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实地回望土地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历史，走进进京支部遗址、胡带头村革命历史纪念馆，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动人故事。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再现老区人民不屈的革命精神。最后，党员们来到崇武解放军庙，瞻仰27位为保护群众壮烈牺牲的解放军烈士塑像，感悟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家国情怀，深刻体会共产党人舍身为民的初心使命。此次活动以实地研学淬炼党性，引导宣传系统党员在红色足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宣传工作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拥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如何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晋江公安聚焦企业急难筹判，高标准建成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一窗集成、多警联动、智慧高效的一站式警务服务，打通安商户企最后一米，持续擦亮晋江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对民警表示感谢的市民黄芳。据了解，黄芳经营一家茶叶店，主要销售某品牌的茶叶，生意甚至做到了菲律宾。几年前，他用于和菲律宾客户资金往来的银行卡被外省警方给冻结了。
2: 因为冻结了，虽然说钱拿不出来，还影响到我其他银行要去办银行的事情，都办不了。买房的时候，然后想要按揭，然后银行说我是高风险客户，也按揭不了，然后也办不了银行卡。
0: 黄芳介绍，疑似有诈骗钱款汇入账户，当时河南和宁夏两省三地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如果要解冻，他必须前往这3个地方的公安部门。出于路途、时间、佐证材料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黄芳暂时搁置了解冻银行卡一事。然而就在前段时间，转机出现了。
2: 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服务中心，说能帮忙，然后就进来试一试，1个月时间就解决了。银行那边说已经解冻了。
0: 2025年8月3号，晋江公安立足群众所盼、企业所需、公安所能，全力打造了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聚力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安商暖企的服务环境，兑现依法办、有人办、专业办、高效办服务承诺，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创业、安心发展，
3: 为企业群众提供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接报案服务，涉诈银行卡解冻、手机卡解冻服务等一站式服务。
0: 针对过去异地执法不规范、账户冻结不合理、协作沟通无门路等烦心事，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警务协作专窗，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3位一体协同机制，实行专人对接、专窗审核、专线流转，对异地执法协作事项严格把关、规范流程，及时发现并制止随意冻结、超额冻结、长期冻结等违规办案行为，坚决守住依法办案底线，维护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成为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管家。
3: 去年12月中旬，曾女士经营的协财企业账户收到的货款中混入了涉诈资金，账户被外地司法机关临时冻结，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无法发放，生产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焦急万分的她来到中心求助，民警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协助收集完成交易证据，跨省对接协调，很快帮他完成了这个账户的解冻。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务是最实的护航保障。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科技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受理、办理、反馈、评价全闭环管理体系， 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一件业务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可随时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填报一体机与 AI 数字机器人小安搭载全域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全场景服务，企业群众轻点屏幕即可获得及时解答、材料清单和清晰指引，50%以上常规咨询实现秒回，咨询等待时间大幅压缩，让社企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3: 中心设置警务协作窗口，全面对接异地公安及法院、纪委、监委等单位的警务协作，规范律师来访，杜绝异地公安机关逐利性执法、违规办案等行为。设置社企执法服务窗口，负责手机卡解冻、银行卡解封、企业咨询服务，为受困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银行卡解冻援助，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便利。
0: 为让服务更规范易懂，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社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标准化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专业政策通俗化，让企业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数字化举措推动警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线上办，从人工等向智能打转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3: 未来中心将更重视科技新景和人工智能加，提升中心智慧服务能力，聚力打通部门壁垒，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中心服务效率，加强警员业务能力培训，升级数字人的知识库，提供更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更高效的业务办理，让企业和群众感受更多的便利。
0: 警方介绍，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以智慧赋能提效率，以一窗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把警务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把暖心举措送到发展关键处，以实际行动践行鞍山户籍庄严承诺，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6月25号至26号，泉州市智能塔式起重机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市举行。来自泉州各县市区的41名塔式起重机操作员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
5: 6月25号下午，在经济开发区安东源安塔福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来自各建筑施工企业的塔式起重机操作员依次登上比赛起重机，展开空中穿针引线般的技能比拼。只见他们端坐在驾驶舱内，稳稳吊起灌满清水的水箱，在起升、回转、变幅中完成水箱定点停放、杆内运行等考核项目。本次竞赛基于新一代智能塔式起重机的应用操作，充分考量参赛选手平时吊装作业的熟练度、精准度和平稳度。值得一提的是，空心铸体穿杆环节还引入腾辉智能塔机操控系统，让行业最新的 AI 技术运用直接落地赛场。据介绍，智能塔机操控系统具有高效、安全、降本等优势，未来将成为起重机装备操作的主流形式。本次竞赛不论是实操还是理论考试，均加大了人工智能的考核内容，引导行业技术能手主动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技能。
6: 这一次是 5G 智能比赛，也可能考验的还是说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些也可能 在不断的完善嘛。
5: 本次竞赛由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主办，晋江市人社局、晋江市总工会等单位承办。获奖前3名的个人选手将有机会被认定为泉州市金牌工人，或申请泉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

0: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2: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家族三代，16人入党，23人参加革命。他们用红砖楼里的坚守，战场上的冲锋，监狱里的

0: 安海方披下，小巷幽深，蜿蜒向前。巷子尽头，一座罗马式红砖洋楼静静矗立了百余年，这就是安海十九间正厝，当地人称为番仔楼。1917年，由吕飞华侨郑共照斥资建成，建材、灯具乃至大部分家具都是从菲律宾运回来的，是晋江较早的华侨洋楼。
1: 房主郑共照热心公益，是安海养正小学创校人之一。他的次子郑世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而长子郑川田对弟弟郑世美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的英勇无畏为郑家后辈播下了革命火种。
0: 郑共照以这座番仔楼把南洋印记留在了家乡，郑川田、郑世美兄弟在海外支持参与革命的同时，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寄回家中供晚辈阅读，为家族奠定了革命的基石。及至第三代，郑家儿女们前赴后继，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郑厝第三代长房长孙，郑种植在这座番仔楼里长大，祖母陈金展希望他多学知识，长大后有出息，就让他独自住在宽敞的二楼读书习字。初中毕业后，郑种植在安海的小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成长为党组织的骨干。此后番仔楼也逐渐成为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2: 祖母呢是比较疼爱我这个哥哥郑种植的，他也很信任他，是啊。他虽然知道这个是有风险的，有政治风险的，但是祖母还是决定支持他。
0: 祖母陈金展思想开明，虽从未入党，但他对儿孙辈的行动始终默默支持。从那时起，许多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十九间正厝能称为革命联络站，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地理位置分不开。十九间正厝位于安海方披巷7号，周边弯弯曲曲却四通八达的小巷，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3: 后边行啊，这个路一座可以通用经小一座，通用经中学去。外面的人是无非说叫怀是，用经中学学生还是用经小学教师咯，才对这道去处理变。啊，这条放腿行落去是通用过了俩，如果是说行人的通过，所以安尼就较容易未合着的咯。
0: 时间来到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党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做重新部署。
1: 1945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这座番仔楼的二楼召开泉州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总共有20多人参加，会期历时7天。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决定打通沿海至内地3区的交通线。会议还研究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向全属地区发动围剿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成立晋江县工委、南安县工委、安西县工委以及惠安直属区委。十九间的儿女们在这次会议上多被委以重任，其中郑家璇任晋江县工委书记，他的爱人王金贤任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朱一斌任安海区委书记，郑仲植、施仁赫呢，则参加了以许吉美为队长的挺进工作队，负责打通安西经闽西到广东的路线。
0: 这就是泉州党史所说的十九间会议。
2: 我们现在做的那么工作，跟这个大家参加了，啊，选委了，你这个你去啊。

0: 聊得了死啊，死不了，已经滚下到到我阿妈是安睡的。
1: 这场会议，一切保卫保密、生活善宿都在翻在楼。郑种植和同住在十九间的堂叔郑家璇进行了精心筹划，并动员全家共同配合。祖母陈金展和儿媳们，以及家璇的母亲、嫂嫂负责后勤保障，郑家姐妹和年幼的弟弟郑伟玉，则承担起放哨、送饭的任务。
0: 啊，我才跑去，阮老母、阮阿妈都唔在。伊在咧开着总会，唔托人来，唔托人也知影，就保密那是其他唔知咯。
1: 在郑种植、郑家璇的周密安排下，十九间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2: 十九间会议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 其实，这栋翻仔楼与革命的联系，早在十九间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1942年8月，安海几所小学的进步教师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演出，组织成立了晋江县二区抗敌剧团，简称二抗剧团。郑种植是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堂叔郑家璇则为剧团写团歌、设计团徽。
2: 二抗剧团是当时泉州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文艺团体，郑种植、郑家璇等人以剧团为掩护，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同时也发展了党的组织。可以说，二抗剧团是郑家子弟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1: 郑家璇为剧团写的团歌，至今听起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0: 生活在苦难的年代，
1: 体验着历史的悲哀，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把生命赋予被摧残的土地，更毁弃了封建的腐朽。这不仅是歌词，更是革命青年们的誓言。
0: 三观搞错呢，也早了，我也是读小呢。我的老师都是参加你讲的，真加严咯。考这边考试机咯，才给老师参加，我就等参加咯。
1: 二抗剧团的排练地点，多是选在当时的简德学校，它与十九间正错仅一墙之隔，后门相通。青年们渴了累了，就到翻仔楼来休息。
0: 大早起嘛，四五点就出去去摸个摸个手咯。啊，无食就规挂，但我学生计起码嘛做来，像老百姓听规规手啊。爱国的人，大家嘛要考虑这战争计嘛，要唱抗战的歌。抗战的迄个时阵，大家人革命啊。
1: 二抗剧团成立前后，共计演出了包括《牛头岭》在内的6个进步剧目，分别在泉州市区演出2晚，在安海镇演出7次，共19场。除此之外，剧团还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鼓舞人心的歌曲。
3: 老同志、老战友这些人啊，非常纯净，不考虑个人，不考虑家庭。
1: 在长兄郑种植和堂叔郑家璇的带动下，郑家的女儿们也加入了抗日宣传的行列。秀宝、秀智、秀凤、秀慧、淑珍，翻仔楼走出的5朵金花，或在剧团演出，或在游击区担任交通员。翻仔楼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家人的共同选择。
4: 我妈当时也在二抗剧团，我妈从小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啦。然后来二抗剧团，她还演抗日剧哦，她还带你们当角，演角色，还唱歌，很活跃了。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就是热情洋溢的参加这个抗战活动。
1: 施路明 从小就听闻母亲为党

0: 作的许多故事，如今翻看母亲的老照片及回忆录，不禁感慨，那个优雅瘦弱的母亲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智慧。
1: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瘦弱，大家闺秀嘛，读书人嘛，但是她很坚强哦，她能够游刃于这个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个地下斗争。就像他们说的，地下斗争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的，前前后好几次甩掉了特务的跟踪。1940年，我妈妈那时候在小学任教，徐金美是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敌人正通缉他，我妈妈就机智勇敢地掩护他，把徐金美救了。所以当时我们很为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感到骄傲。她走到哪里宣传党的工作啦，做群众工作，出击劝步下当权。
0: 施路明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妈妈与爸爸结为连理之事，就是人们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妈妈的家族是郑成功的后裔，而爸爸的家族是施琅的后裔。由于历史问题，两个家族曾立族规，互不通婚。
1: 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然后两个人又走到一个康庄大道上，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冲破家庭的阻拦，毅然成婚。
0: 翻在楼的儿女们，他们的婚姻都与革命紧紧相连。郑秀宝与施能赫，郑秀智与严家祥，郑秀凤与朱一斌，郑秀慧与刘基固，黄淑珍和许志成，包括郑种植与妻子吴碧玉的结合，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成革命伴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为了一体。
1: 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啊，就出来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一生，然后解放后又陆陆续续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然后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发光发热，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嘛。
0: 翻在楼的红砖，见证了这个家族的每一次抉择。从祖母陈金展的深明大义，到郑种植的冲锋在前，再到郑家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那股拼劲。这座翻在楼已不只是一座宅邸，它是泉州革命的堡垒，也是一个家族红色基因的起点。然而，革命的征程远不止于此，翻在楼走出的郑家儿女，他们的战场从这里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0: 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2: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3: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0: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2: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3: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谢谢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拜。
7: 嗯，好。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这个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3: 啊、
1: 去了很远的
3: 地方。吃不到、啊、
8: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暑热来袭，中医支招科学防暑，爱心空调进校园，内坑镇怀抚小学实现空调自由。晋江一中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为毕业生志愿填报支招。仰城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学子毕业。端午刚过，小暑节气将至，三伏天也越来越近。近期我市持续高温闷热，闽南地区暑湿交织，稍不注意防暑就容易引发中暑。近日记者走进晋江市中医院，来听一听急诊科副主任许传芳带来的专业中医防暑养生指南。闽南地区夏季高温多雨而潮湿，暑邪常兼携

0: 湿邪而侵犯人体。医生建议防暑要做好这12字口诀，即要避暑、多饮水、睡好觉、莫贪凉。
1: 要避暑的话，就是我们避免在户外或者是室内高温密闭的环境中长期久待。那我们运动的话，建议在午后傍晚的时间去户外活动会比较适宜。那多饮水的话，我们推荐的话就是多喝温开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淡盐水。那当然有的人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味道很淡，也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代茶饮比如说我们的乌梅汤。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闽南地区很流行的一个四神汤，也是可以推荐使用。
0: 四句防暑口诀覆盖起居、饮水、作息、饮食方方面面，夏季心火旺盛，午休也必不可少。长期贪凉、吹空调、喝冰饮，则会损伤脾阳，诱发腹泻、鼻炎反复。眼下即将进入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温补阳气的黄金时段。针对脾胃虚弱、常年畏寒、阳气不足的人群，医生推荐特色灸法调理。
1: 那我们现在三伏天的话是一个补阳的一个好时机，可以到我们中医院门诊或者是说爱国楼门诊部那边去做三伏灸或者是督脉灸，这个的话对我们人体补充阳气和扶正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日常在家也有简易防暑小窍门，通过按揉两处常用清热穴位，就能快速缓解暑热带来的头晕头痛。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取我们的合谷穴还有曲池穴做相关的一个按摩，然后达到一个退热止头晕头痛的一个功效。具体的话可以我们采取取合谷穴在两虎骨之间这样按揉刺激大概1到3分钟，曲池穴的话在我们曲肘的肘横纹中央，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按揉1到3分钟，能达到一个泄热还有一个止头晕头痛的一个效果。
0: 同时医生提醒，高温环境一旦出现中暑征兆，要第一时间转移至阴凉处开展急救。若患者高热、抽搐、意识不清，必须立刻拨打120送医。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内坑镇怀福小学全体师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清凉礼物。气坑村委会和怀福小学气坑村校董会共同筹资30多万元，为全校教室安装全新空调，让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24日，记者走进怀福小学的教室，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调试，短短一个月时间，12间教室、8间专用室，共计42台全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
2: 往年夏天，教室闷热不堪，上课满身是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现在走进教室，凉风阵阵，学习都舒服多了。
0: 往年盛夏时节，教室闷热一直是困扰怀福小学师生上课的一大难题。为改善办学环境，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弃坑村委会、怀福小学弃坑村校董会心系学校发展，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抢抓工期完成了空调采购、安装与调试工作，让空调顺利投入使用。
3: 至此，学校所有教室、专用室、办公室都有空调，实现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是内坑镇目前唯一完成该项目的小学。
0: 据了解，长期以来，怀福小学弃坑村校董会秉持崇文兴教、反哺桑梓的初心，持续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发展。除本次筹资加装空调外，校董会常年筹措资金完善校园硬件设施，还设立了讲教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以多项务实举措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3: 在此炎热的夏日，孩子们吹着空调在凉快的教室里学习，让人无比欣慰。30位爱心相衔的慷慨解囊，彰显了隔壁老区弃坑这个全国文明村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助学情怀。学校将用优异的办学回报乡贤们的厚爱与支持。
0: 26号磁灶镇东。

0: 山村云景家宴中心揭牌启动仪式举行。云景家宴中心占地1000多平方米，投资100多万元。家宴中心的投用不仅可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树立文明新风，还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慈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职工活动中心、妇女活动中心、青年活动中心揭牌。据了解，云景家宴中心位于慈灶镇东山村外来宫公寓1、2楼，此前为闲置场所。
1: 项目是2025年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那我们通过盘活建1000平米的闲置空间，把它打造成集职工活动、妇女之家、青年之家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活动中心。
0: 慈灶镇东山村云景家宴中心总投资100多万元，设有舞台区、餐饮区、活动区，可满足村里举办文娱活动、群众办理喜丧事宴席的需求。看到装修一新的家宴中心投用了，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2: 今年呢，就条件相当好，那我个就搭建闽乡村哦，家方来好来，这安尼相当安全，佮相当好些。相当卫生啊，统一管理相当贴。咱这中心重建，先对在人民的层面哦，先是也提供也会便利。
0: 接下来，慈灶镇东山村将用好云景家宴中心这个阵地，发挥其文明新风引领功能及资源盘活造血效应，通过规范化运营和对外惠民开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在降低村民办事成本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一中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为毕业生志愿填报支招。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学子毕业。欢迎回来。26号下午，2026年双一流院校现场招生咨询会晋江一中专场举行，来自省内外的62所双一流高校齐聚晋江一中，为高三毕业生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毕业生们结合自身分数和兴趣，就专业设置、就业前景、校园生活等，与高校招生老师深入交流。
3: 我想了解的就是一个江南大学了，然后武汉理工、华东理工、南京理工这些比较理工类的，因为我感兴趣生物，就刚好那些有酿酒，就是江南大学的酿酒工程、生物工程之类的，就问他们我身体上的问题，比如说我高度近视能不能报，或者说一些他课程研究占比啊，就研究室的占比跟理论类的占比这样子吧。然后还有一些住宿条件那种很基本的嘛，然后都给我一个挺满意的，就是很详细啊。
0: 相比于线上咨询，线下咨询能获得的信息更真实更全面，对志愿填报更有帮助。
4: 我可以更加广泛的去了解到各个学校，这具体上我更适合哪一个学校，然后更适合什么专业，然后对他们学校有更深入的进行一个了解。
3: 很感谢学校给这个平台，让我们接触这些高校的一些老师，来对我的高考的志愿填报进行一些指导，然后线下咨询一下可以更清晰更明朗一点吧，然后方便自己去抉择。
0: 从校方到高校，从毕业生到家长，这场咨询会让志愿填报不再是一场信息战，而是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据了解，该咨询会自2022年举办以来，参与高校数量逐年增加，从最初的30多所增至今年的62所，规模不断扩大。
5: 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这些优质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相互了解，能够让我们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到这些高校当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和更好的未来。
0: 25号，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毕业班毕业典礼举行，216名学子圆满告别初中生涯，奔赴人生新征程。现场，晋江经济开发区领导和学校领导向优秀毕业生、热心家长等颁发荣誉证书。 学子们手捧鲜花献给恩师，用最质朴的方式感。

0: 念三年悉心教诲，
1: 感觉挺激动挺开心的吧。然后我们的每个老师都很认真很负责，对我们也是悉心陪伴吧。就希望母校成绩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加油努力。
2: 三年前其实就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创办我是非常欣喜的，因这三年共同陪伴孩子跟老师一路走过来，我们的孩子是见证者也是开拓者。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作为我们雅正中学开发区校区首届的这个家长来参加我们孩子们的这个毕业典礼，非常感谢老师这三年默默的付出辛勤的陪伴。
0: 据了解，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2023年秋季正式招生办学。本届毕业生共计216名学生，他们于2023年9月入学，在今年6月顺利完成三年初中学业，圆满毕业。
3: 我们希望说通过这样子一个毕业典礼，让孩子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初中生活，让他们懂得感恩，感恩老师，感恩我们母校。我们也对首届毕业班的同学说一句，祝各位前程似锦，以后常回母校看看。
0: 26号上午，侨生中学举行“新传70载，扬帆新征程”2026届初三毕业典礼，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典礼开始前，全校师生共同回顾了初中三年在校生活视频，伴随着70秒七至时钟倒计时视频。全体师生齐声倒数，在回溯学校70载办学岁月的铿锵回声中，毕业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典礼分序章、仪式篇、感恩篇、展望篇四大板块，以庄重完整的仪式回望3载求学路，传递母校祝福，更续侨生文脉。校长吴健康寄予全体毕业生牢记侨生精神，心怀感恩，勇毅前行，以少年之志奔赴广阔前路，师恩如山，温情满场。感恩篇章中，各班班长代表全体毕业生向全体初三任课教师献花，一束束鲜花承载学子对三尺讲台耕耘者最诚挚的谢意。
4: 祝我们同学们呢，在今后的生活里面，那个一路顺风，那前程似锦，那个未来光芒万丈。
5: 就是感觉比较开心嘛，因为毕业了，然后也为那个接下来的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感到一丝激动嘛。与旧朋友分别，然后又有要结识新朋友的期待，就有一种舍不得，然后又有点激动的心情。
0: 典礼上，学校表彰优秀毕业生，颁发校友会责任人聘任书，并开展校友树揭牌仪式。师生在凤凰树下留下合影。三载耕耘结硕果，七至星火起新城。此次毕业典礼融合感恩、传承、启航多重内涵，让全体毕业生深刻体悟今日我以侨生为荣，明日侨生以我为荣的使命担当。带着母校70载沉淀的底气，怀揣热爱奔赴山海，在人生新征程乘风破浪，逐光远航。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红玉鲜美无比，
2: 广告。今天
3: 上等鱼肉，经过今天
2: 付费，
3: 现在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本周我们将迎来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A 组器乐类的最后一场初赛，还没登场的小选手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奉上。

0: 那到这儿，我们儿童 A 组器乐类的节目呢，已经展示完毕了。音乐的旅程呢没有终点，少年的追梦永不停歇。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所有小选手们扬帆起航，每一位小选手用自己的乐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用热爱诠释乘风破浪的真谛。这份勇气，这份坚持，远比比赛的结果啊更要重要。那相信在未来，他们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乘风破浪，逐梦前行。下一场要开启的是儿童 B 组声乐类的初赛，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再见。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团长，让我们出发了。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了。走吧，走啊！
1: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0: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是。
2: 装，你可他多能装，傻老侯，别那么紧张。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
0: 啊，
2: 等他从示威大队退回来，且住呢。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3: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你现在心情好呗。哼。
2: 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0: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2: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
3: 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2: 哎，都吐！
0: 你靠边，靠边，靠边。
4: 来来来，漱漱口。哎，谢谢。
5: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嗯，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再一起去跑步，可能着凉了。
4: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
5: 哎，怎么回事？嗯，
6: 我们。
5: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厂子那样，咱们呢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7: 别客气。
5: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齐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8: 好，辛苦了，
5: 啊，
6: 没事没事没事，
5: 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6: 哎。
9: 不错，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从对你的临床访谈及和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1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9: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10: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9: 您说，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
10: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9: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10: 没问题。
9: 下周一见。
10: 周一见。
9: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1: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9: 可以啊，晚饭见。

0: 我们这儿有一位女老师，柳妮娜从医院前来报到，手续都办好了，报完了，就等着跟你走了。
1: 可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你做好准备了吗？

0: 保证完成任务，啥样？走。哎呀，
1: 赵司令，
2: 赵司令，
1: 陈少队，别跟我闹了。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3: 刘主任，
0: 刘主任，
2: 大家好。
0: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 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住我们的。里面请吧，请。
4: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建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 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您说。
0: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5: 赵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0: 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好，刘主任来回答。
0: 啊，
5: 我要说一句。 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 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3: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5: 我知道。 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 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 全面贯彻，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
3: 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6: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3: 刘主任，那个大队同志。 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啊，嗯，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0: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7: 明天就去。

0: 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哎呀，不好意思，阿姨，您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嗯，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
1: 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
0: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俩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2: 妈，下属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
0: 不用了，部队派车来接。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 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2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3: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嗯，来，再看一杯。哎，这回是去哪里？哦，对了，保密不能问。喂，玉涛，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
4: 怎么了？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看了，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一日生活制度，
3: 他还给咱们是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你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2次除名。
4: 一次就停飞，2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1辈子的事儿啊！这，你也说两句。嘿，别说了，说了。不过于涛，我确实有点意见。你看这头啊，原则上每周只有1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1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3: 这还用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你看，每天出早操，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齐步走，还有呢，每天早上武功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新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试飞大队啊！这。
4: 这不就是新兵营吗？我发现你别和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什么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同意，不反对。哼，都说完了吧？
5: 宇涛，你真得想点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对呀。
6: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碰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7: 好，你家也坐不下，坐地下，坐地下，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都别洗马哈了。
8: 还是没到？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 今天晚上事情还是我来处理，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你想让我说什么？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你真想听？行，那我就说说这个，纪律守则。
9: 其实我刚才看了这2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受命挑选和组建这样一支队伍。

0: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选人呗，最短的时间把队伍带起来。
2: 可是咱们这些人和来自海军的试飞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啊，他确实不好带。
0: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秦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3: 是，其实我也明白，
4: 但我就是气不过。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
5: 要我们这些金头盔飞行员干什么？
4: 不，什么意思？
3: 讽刺我？哼，
0: 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啊，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敢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今天都聊得很好啊，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6: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任务和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延成到了。
2: 走，
4: 来吧，
5: 请进。
4: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怎么称呼？啊，吴强。
2: 你好啊。
5: 你好，
4: 欢迎欢迎欢迎。谢振宇。哎，
5: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
4: 来吧。啊，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4: 石志远吧？啊，
5: 秦大队长，好久不见。
4: 是，我也很期待。
6: 这次见面，
4: 这位是陶思勇，陶政委。政委好。
6: 现在是2点10分，你们迟到了7小时10分钟。
7: 路上司机突然肚子疼，我们绕路去了医院。
4: 这件事情侯团长应该向你们报告过。
6: 不叫报告，叫通报。
4: 即便是这样，你们还是迟到了。不过现在时间太晚了，不说这件事了。早点休息，临睡之前。 把文件袋里的文件好好看一遍，从现在开始遵照执行。
6: 是。
4: 好，
6: 政委，咱们就看看康延成了。啊，不是。果然，与秦大帝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偏偏我谢振宇就是个弹簧脾气，给我压力就是给我动力。咱们天上见。
8: 来，集合！来，所有人，全来，集合！
9: 快，快，快，快，快！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咱们这空海都是一家了啊，
11: 就别按空海分了吧，按高尔各，重新排一下。建林，来换一下。
8: 向前冲！
12: 向前冲！
13: 不中！
14: 一、二、三、四、五、
15: 六、七、八、九！
16: 全员鸣！
17: 全队集合完毕，引导20人，10到19人，请指示。
18: 有令。
17: 是。

谁没到？谁？报告！120团歇着雨没到。

0: 赶上，到，出列，这儿。回宿舍，看看县里鱼怎么回事。命令他出走，这儿。全体都有了，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
1: 大金龙啊，这就开始了。
2: 注意力集中，一、二、一，起床！起床！起床！还睡啊？出操了，就差你一个。
3: 不是你干什么呀？
4: 上操课那不知道吗？
2: 今儿礼拜天出什么操啊？
4: 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了。
2: 你看，
3: 你看，你就没看这个？这里面有纪律守则，还有这一个星期的操课表。
2: 赶紧的。
3: 哎，给我把牙膏挤上啊！
5: 我再给你做个面膜得了。
3: 一二三，三，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6: 五条，
3: 组织大家刷首歌，
2: 跑步唱歌，
3: 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追。
6: 是。
7: 革命军人，革命老弟，
6: 预备，
7: 唱。
6: 革命军人，革命老弟。
7: 报告！
3: 请求如来，
7: 如来，
3: 上！
7: 一切见证的智慧，不料一致，在此等你。一二不拿群众一点钱，群众对我有无有喜欢？你在一切教会要归功，不听信人民的负担。
3: 一二三，三，
7: 一二一，一二三，三，一。
3: 小心！今天的早操，大家士气高涨。
8: 动作认真，提出表扬。8点，在宿舍楼前集合，全大队去国家试飞院参加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不许迟到。解散。
9: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3: 也是。
8: 老于，好久不见。
9: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
8: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这个僚机进来帮忙。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嗯，从大学开始，你就是觉悟比我高。<笑>
9: 听说你这次哭着喊着要进试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笑>
8: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9: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
8: 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笑>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海军和空军的优秀飞行员都集中到这儿了，那咱们往后的每一次对抗，那不都是世纪对决啊？哎，
9: 这你放心，天空毕竟是属于空军的，
8: 我们会带着你们海航的这些小兄弟，共同进步的。一言为定啊。
10: 喂，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空军餐厅这儿。好，
11: 来了，
10: 路过左转。谢谢。
8: 慢点，不客气。

0: 你们也是飞行员吗？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哎，你这小姑娘，水沟厉害的，还照顾便宜。
1: 谁小姑娘啊？叫姐。
0: 叫阿姨。
2: 你好，
1: 九州市下属柳宁大同志吗？
2: 是。
1: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2: 谢谢，谢谢啦。
3: 王云哲，
2: 谢谢。

0: 喂，雅虎，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你是不是很忙
0: 还好。
1: 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0: 好，我马上打。
1: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0: 雅虎。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发誓。
1: 雨桐，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在哪儿办咱俩的婚礼啊？
0: 暂时保密。
1: 行吧，我不问了。
2: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密。
0: 咱俩的秘密可真够多的。
1: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出去吃饭上班了，别忘了给你丈母娘打电话。
0: 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
1: 挂了啊，妈，爱你。
0: 妈，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到，
4: 把先生给我叫来。
5: 是。
6: 政委。
7: 干嘛去？
6: 大队长让我去找谢振宇。
7: 现在啊？
6: 对，

0: 秦军，哎，子勇，什么事儿？
1: 谢振宇他们的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子勇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减轻压力。
0: 我这么做，是不希望是非大队还没开张，你跟谢振宇就干起来了。
1: 你笑什么？
0: 哎呀，子勇啊，你把我跟谢振宇看得都太脆弱了。 他如果这么脆弱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留在试飞大队。我也如此。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表个态：如果他能通过最后的考察，留在试飞大队，那么就是我的下属。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责任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甚至是顶尖的战士，能够胜任任何作战任务的试飞员。他马上就要过来了，你先回去吧。啊，按照条令条例。 我有责任对我的下属进行管理教育。我不走。这样行不行？万一我跟他谈崩了，你再过来救场，行了吧？你保证？我保证。报告，进来。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我昨天晚上入营太晚，没有熟读大队长教给我的纪律守则和操课表，导致星期天的早上延误了出操。
3: 还有吗？
0: 没有了，没有了。你告诉我，离开医院之后，你们又去了哪儿？
3: 报告大队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离开医院之后。
0: 已经很晚了，我请他们吃了顿宵夜。当然了，小王胃难受，主要是我和康岩成吃的。如果大队长认为这也算是我的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处分。即便是这样，如果你能在凌晨2:10之前按我的命令阅读本大队纪律守则和操课表的话，你仍然能够做到今天早上按时出操操。
2: 大队长说的对，我承认错误。
0: 依据纪律守则第3章第11条，我应该在全大队面前做出检讨。
2: 这么说，你利用下操的这段时间，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了，烂熟于心，而且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3: 您不出吗？
0: 是这样的，第一，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发生在你没有入营之前，原则上我不能处分你。 第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在你没有读过本大队纪律守则之前，按照我军管教一致、教育先行的传统，我不能去处分一个还不知道这份纪律守则存在的人。但是从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已经读过这份纪律守则，如果再发生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现的事情，你一定会被执行处分的。明白了？
2: 明白。
0: 好，你可以走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示大队长，说。
0: 入队以后可以请假吗？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除非发生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我不会准假的。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
2: 我说过了，我一般不会准假，包括节假日和星期天。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是要集结成一支上战场的队伍，一支上战场的队伍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的。
4: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是。你们俩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0: 那又怎么样呢？
4: 我更加坚定了，侯团长反对他进试飞大队，是有道理的。说。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错误说得像成就和功劳，而且还气定神闲，主动要求给自己处分，你以为这个人好对付吗？
0: 子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认为谢振宇比你，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今天这么痛快就来承认错误，而且还主动提醒你给他处分。一，他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原因后来你自己也跟他说了。二呢？
0: 嘿，二，行，你说。 二是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要留在是非大队，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
1: 司庸啊，我们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随意的猜测自己的下属。
0: 即便是他真的为了这样目标而来，事情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糟糕。
1: 秦大弟同志，你现在不是101团的老团长了，你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0: 这个责任和使命不允许你自行其是，随便接受任何人的挑战。说实话，谢振宇没有向我发出挑战，即便是他向我发出挑战，我接受不接受，怎么接受，我都可以选择呀。问题呀，现在还没有发生。谢振宇啊，能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得看，真正的考验是从今天上午开始的。如果是他经不起这个考验，留不下来，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走吧，吃饭去。

0: 他就在那儿呢，你去问他。这筷子我能不能拿了？下山叔了？嗯，
1: 他接了。
0: 他还真敢接啊！我跟你说，于涛，这回是逮着机会了，非得打他个满地找牙。
2: 听闻于涛他们举行议论你了，没想到还有空两军最顶尖飞行员的世界大战，这么快就要开始了。
3: 但是这个机会，也得我们和他一起冲吧？
4: 什么意思？
2: 待会儿赶紧吃啊！8点钟登车结束。
5: 报告，
4: 怎么了？
5: 咱们这儿也有礼堂，干嘛去世碑院？
2: 吴亚麻同志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是国家世碑院开成立大会，是首长定的，什么原因？ 我也不清楚，我在这宣布啊，以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问，该解释的首长会解释，不解释的不要打听，按命令执行。谁还有问题吗？好，
6: 再说一个规定啊，以后在食堂就餐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大声喧哗。
2: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因为世卫大队刚刚成立，政委会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我沟通。 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随时到我们食堂来就餐，就这样。

0: 从昨天入营到现在，你们发现秦大队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啊，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快。
0: 想到了什么？
2: 他们的空中战术里，肯定主打的也是快，咱们得小心。
0: 一会儿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快，但在他们前头，就从吃饭快不快，让他们看出来咱们有没有实力。
3: 哎呦，哎，
4: 政委，来，
0: 不用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就行。那个夏医生，我要不要叫几个人过来帮帮忙啊？
4: 不用，就这点活。
0: 真不用啊？
4: 真不用。哎，
0: 夏医生，娜娜，问你们个私事啊。
4: 什么事儿？
0: 你们俩找男朋友了没有？这什么情况？
4: 我有，你看他这样。
3: 政委，我没有。
4: 你有？
3: 我们这儿有的是单身帅哥，将来给你介绍个航空兵、飞行员，没意见吧？
4: 那我得看看有没有眼缘。
3: 我们这可没有眼缘，你找眼缘干嘛？我们这儿的兵哪个比眼缘差了？
4: 哎呀，政委，他说的是那个合眼缘。
3: 哦，
4: 政委，得看有没有缘分。
3: 理解偏差，对对对，确实要看缘分。那个夏医生收拾差不多，赶紧去食堂吃饭。明天我安排他们，分批次的过来，先跟你们聊聊。
4: 好，
3: 行，我走了。
4: 慢走啊。
3: 好。

同志们，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是我的决定。我想了很久，我问自己：当又一群和屏幕上这些故去的英雄，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又一次组成了一支队伍，去冲击一项中国人从来没有冲击过的事业时。 作为你们的领导、长辈，最该告诉你们的是什么？现在我让大家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牺牲在试验试飞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只有22岁。这其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战友，我们当年朝夕相处，亲如骨肉。当然。 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继续在这条战线上牺牲的。今天我不想讲所有牺牲者的故事，我只想讲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当年的室友。毕业后分到了同一个团，这个团就是著名的海军航空兵。 101团，101团，你们知道，海军101团名冠中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团。简单的说，海军101团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誉满海天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 共击落击伤敌机31架，创造了同温层作战。飞机对头着陆。

毛泽东主席曾三次点将，并。

这一荣誉，团一级单位。我和于海洋同志同一年被分到了这个团，海军新型机的试飞员。他出生在一个飞行世家，父亲是我军第一代空中英雄于兆伦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十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5: 五千度的时候了，
4: 云嘴全
5: 屏
4: 全
5: 点了，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晋江举行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宣传系统开展七一红色研学主题党建活动，
1: 晋江警务护航营商沃土，赋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大家一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广泛凝聚全市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王明远走访慰问了老党员陈章进、许天祥，并为许天祥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明远为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点赞，感谢他们为晋江发展所做的贡献，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当天，王明远还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和存在困难，为他们送上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王明远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落实帮扶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王明远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建引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市领导张才贵、陈英皇参加活动。
1: 6月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到罗山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0: 王明源指出，近3年来，罗山街道呈现出明显变化，基层治理、经济运行、创新转型态势更平稳，城区建设、民生事业、安全治理成效更实在，稳稳拖住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王明源要求，接下来罗山街道新班子要把握好新与进，努力争先进位，展现新作为、新气象、新成效，要在激发基层党建活力上争先进，坚持党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立标杆、做表率、树典型，带好队伍，选好配强社区两委班子，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要在深化产创融合上争先进，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抢抓人工智能风口，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优质服务助力进品出海，要在打造产城人融合上争先进，坚持科学规划指引，以行政中心区、科创新城区、高铁新城区、集成电路科学园区、临空经济区、食品产业集中区、适宜文创区、同创为抓手，写好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文章，树立示范标杆，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争先进，鼓足拼劲，下定决心，破解瓶颈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管好各领域安全工作，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以实际行动维护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向前行的好传统，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市领导陈清平、陈文斗参加调研。
2: 27号上午，挥毫贺书院，泼墨送华年，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成立仪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区闽粤公园举行。
0: 现场宣读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组织机构及特聘书画师、摄影师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元成当选为晋江市人大书画院院长，颁发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机构人员聘书，举行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揭牌仪式等。据了解，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的成立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代表履职载体、厚植人大文化底蕴、营造书香机关浓厚氛围、凝聚各界发展共识的创新探索。今后，晋江市人大书画院将把牢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中弘扬主旋律，深耕晋江文脉，在扎根沃土中创作好作品，发挥人大优势，在服务履职中搭建连心桥。当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此次展览共征集作品72幅，涵盖书画、国画、摄影等多种形式。泉州晋江市领导高向荣、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晋江举行“永远跟党走，禁毒我同行”2026年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民禁毒。
0: 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无毒有邻”项目。据介绍，无毒有邻项目将扎根邻里中心，融合市教育局邻学社、市妇联、白兰花家庭驿站等社区服务资源，打造仿真毒品展示、禁毒互动体验特色展区，借助沉浸式体验加现场科普讲解，让青少年清晰分辨各类毒品及其伪装样式，从根源增强防毒意识，筑牢青少年拒毒防护墙。针对麻精药品滥用风险，晋江市禁毒办联合市场监管局创新宣传载体，将全市药店打造成禁毒前沿哨点。活动现场，一批专为药店定制的禁毒科普手册发放至药店代表手中，此后市民购药时可随手取阅，每家药店都将成为一个流动的禁毒微课堂。在禁毒群防群治方面，晋江持续激活社会合力，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3所高校禁毒宣讲队代表青年党员说禁毒，现场发出从我做起。

0: 倡议，展现青年担当，实现珍爱生命、无毒青春、平安家园目标。此外，公安民警及警署原创禁毒说唱歌曲《在你身边》，自导合唱歌曲《唯念阳光》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禁毒知识，让防毒拒毒理念深入人心、根植人心。据统计，今年以来，晋江各镇街及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已累计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教育活动182场次，覆盖人群超6万人次。随着无毒有邻项目的深入推进，晋江基层防毒墙将进一步夯实。市领导吴遵义、陈清平、吴丽婷参加活动。26号，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分别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及专题党课活动。26号下午，市领导林家达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及专题党课活动。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排查路段交通通行秩序、道路安全设施设置、路口通行隐患等关键情况，细致核查路段日常交通管控、隐患点位排查治理、交通安全劝导等工作开展落实情况，针对路段存在的潜在交通风险管控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进困难党员家中，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存在困难，并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当天，市领导还以树牢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开新局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26号下午，市领导林小维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竹树下社区居民融合大楼出租场所，市领导一行详细查看了场地、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并围绕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管理责任等与企业主进行现场会谈，督促其切实增强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随后，市领导一行先后走访赤溪社区、梅青社区，亲切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勉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当天，市领导还在梅青社区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结合当前重点工作，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
1: 26号，晋江宣传系统组织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红色主题党建研学活动，寻访惠安红色革命旧址，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
0: 在讲解员带领下，党员们先后走进惠安暴动筹备会、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实地回望土地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历史，走进晋津支部遗址、胡代头村革命历史纪念馆，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动人故事，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再现老区人民不屈的革命精神。随后，党员们来到崇武解放军庙，瞻仰27位为保护群众壮烈牺牲的解放军烈士塑像，感悟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家国情怀，深刻体会共产党人舍身为民的初心使命。此次活动以实地研学淬炼党性，引导宣传系统党员在红色足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宣传工作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拥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如何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晋江公安聚焦企业极难筹判，高标准建成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一窗集成、多警联动、智慧高效的一站式警务服务，打通安商户企最后一米，持续擦亮晋江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3: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对民警表示感谢的市民黄芳。据了解，黄芳经营一家茶叶店，主要销售某品牌的茶叶，生意甚至做到了菲律宾。几年前，他用于和菲律宾客户资金往来的银行卡被外省警方给冻结了。
4: 因为冻结了，虽然说钱拿不出来，还影响到我其他银行要去办银行的事情，都办不了。 买房的

0: 时候，然后想要按揭，然后银行说我是高风险客户，也按揭不了，然后也办不了银行卡。
1: 黄芳介绍，疑似有诈骗钱款汇入账户。当时，河南和宁夏两省三地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如果要解冻，他必须前往这三个地方的公安部门。出于路途、时间、作证材料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黄芳暂时搁置了解冻银行卡一事。然而，就在前段时间，转机出现了。
0: 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服务中心，说能帮忙，然后就进来试一试，1个月时间就解决了。银行那边说已经解冻了。
1: 2025年8月3号，晋江公安立足群众所盼、企业所需、公安所能，全力打造了集接报案、社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聚力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安商暖企的服务环境，兑现依法办、有人办、专业办、高效办服务承诺，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创业、安心发展。
2: 为企业群众提供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接报案服务，涉诈银行卡解冻、手机卡解冻服务等一站式服务。
1: 针对过去异地执法不规范、账户冻结不合理、协作沟通无门路等烦心事，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警务协作专窗，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三位一体协同机制。实行专人对接、专窗审核、专线流转，对异地执法协作事项严格把关、规范流程，及时发现并制止随意冻结、超额冻结、长期冻结等违规办案行为，坚决守住依法办案底线，维护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成为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管家。
2: 去年12月中旬，曾女士经营的协财企业账户收到的货款中混入了涉诈资金。账户被外地司法机关临时冻结，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无法发放，生产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焦急万分的他来到中心求助，民警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协助收集完成交易证据，跨省对接协调，很快帮他完成了这个账户的解冻。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务是最实的护航保障。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科技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受理、办理、反馈、评价全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一件业务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可随时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填报一体机与 AI 数字机器人小安搭载全域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全场景服务，企业群众轻点屏幕即可获得及时解答、材料清单和清晰指引。50%以上常规咨询实现秒回，咨询等待时间大幅压缩，让社企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2: 中心设置警务协作窗口，全面对接异地公安及法院、纪委、监委等单位的警务协作，规范律师来访。杜绝异地公安机关逐利性执法、违规办案等行为，设置社企执法服务窗口，负责手机卡解冻、银行卡解封、企业咨询服务，为受困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银行卡解冻援助，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便利。
1: 为让服务更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社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标准化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专业政策通俗化，让企业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数字化举措推动警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线上办，从人工等向智能打转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2: 未来中心将更重视科技新景和人工智能加，提升中心智慧服务能力，聚力打通部门壁垒，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中心服务效率，加强警员业务能力培训，升级数字人的知识库，提供更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更高效的业务办理，让企业和群众感受更多的便利。
1: 警方介绍，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以智慧赋能提效率，以一窗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把警务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把暖心举措送到发展关键处，以实际行动践行鞍山户企庄严承诺，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6月25号至26号，泉州市智能塔式起重机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市举行。来自泉州各县市区的41名塔式起重机操作员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
4: 6月25号下午，在经济开发区安东源安塔福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来自各建筑施工企业的塔式起重机操作员依次登上比赛起重机，展开空中穿针引线般的技能比拼。只见他们端坐在驾驶舱内，稳稳吊起灌满清水的水箱，在起升、回转、变幅中完成水箱定点停放、杆内运行等考核项目。本次竞赛基于新一代智能塔式起重机的应用操作，充分考量参赛选手平时吊装作业的熟练度、精准度和平稳度。值得一提的是，空心铸体穿杆环节还引入腾辉智能塔机操控系统，让行业最新的 AI 技术运用直接落地赛场。据介绍，智能塔机操控系统具有高效、安全、降本等优势，未来将成为起重机装备操作的主流形式。本次竞赛不论是实操还是理论考试，均加大了人工智能的考核内容，引导行业技术能手主动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技能。
5: 这一次是 5G 智能比赛，也可能考验的还是说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些也可能 在不断的完善嘛。
4: 本次竞赛由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主办，晋江市人社局、晋江市总工会等单位承办。获奖前3名的个人选手将有机会被认定为泉州市金牌工人，或申请泉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你从明天开始，7点半必须得到家。一下课把手机给我打开，我每天得知道你在哪儿，你干嘛呢？记住了。叶乔，你昨天不想吃吗？
1: 楼下小卖店不是关了吗？
2: 没事儿，我绕了一圈。
0: 拿过来，我给你放书包里面。
1: 妈，我自己抱书包就行。
0: 怕你忘了，你在学校饿了的时候，你就想着吃。

0: 就是几张速写。
1: 你答应我了，你不画了？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瞒了我多长时间了？
0: 妈，妈，
1: 画画，你怎么转学的？你忘了吗？画，你画什么呀？你忘了吗？
0: 我就想做点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不行吗？我不想每天穿着黑色的衣服，我不想这样，我不想每天被关在这儿，我不想每天干什么事都要跟你再汇报一遍。
1: 也不行，你是在怪我吗？我是在保护你，我是为你好，
0: 为我好，为我好，为什么不能接受我？我就是想画画，我就是想考美院，我就是这样的人，我

0: 高一的事儿你都忘了吗？啊！要不是后来我带你转学，后面发生的事儿我都不敢想。这几年我每一天我都提心吊胆的，我天天盯着你，我天天盯着你，我巴结着老师，我害怕。
1: 你要出什么事儿，我怎么办？我无聊。八姐，走了。
2: 哟，你咋来了？
3: 哎，在这干嘛？
1: 去那边。
2: 去那边。
1: 你这咋了？
3: 没事，
1: 有保证来了。
2: 我
1: 来了，快走。
4: 笑别人，你是那样吗？
5: 你别乱说。

0: 是当初我报了警，又想办法给你转了学，就是希望你的生活能回到正轨。
1: 我承认，我承认是我没照顾好你，是我的错，我知道。有时候我想，就算你爸爸那么对我，我忍忍就算了，我干嘛跟他离婚呢？我要是不离婚的话，就多一个人照顾你，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都是我不好，我什么都做不好。

笑看，听妈说，人这辈子注定有他难走的路，每个人都是，咱们得扛过去。你听妈的，咱们就靠财经大学，别以后咱们找一个好的工作，咱们安安稳稳的过这辈子，好不好？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那谁呀？好眼熟啊！哟，哎呦，这谁呀？

0: 多久没见了？转学了也不说一声，还有这爱好呢？这人，你把花生还我！
1: 我也不想这样。哎，
0: 但你说，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能被开除呢？你妈又是找学校，又是报警的。
1: 他们只知道我天天欺负你。那他们知道你这儿有问题，我忙你吗？
2: 把花生给我，还我！

0: 啊，是的。
1: 上课了，这么磨叽。你脸怎么了？
0: 画画蹭的，手上也有。
1: 洗干净再去上班。屁股掸掸。

0: 不该。
1: 黄老师，
0: 为什么不回家？
1: 我下会儿不再走。
0: 你没看？你跟我说说，你白天的脸是怎么弄的？
1: 我跟你说过了，画画不要先弄的。
0: 是吗？你屁股怎么弄脏的？走吧，我送你回家。

0: 小凯，
1: 你好，郝老师。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我送他回来。郝老师，是不是这孩子在学校给你惹什么麻烦了？
1: 哦，没有，完全没有，吴凯特别乖，他不会惹任何麻烦。哎，我能单独跟你妈聊一会儿吗？
0: 嗯，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小凯今天脸上呢被画的乱七八糟，屁股上有个土，我观察了一下，好像是被人欺负了。晚上呢他又不肯回家，感觉像是在躲着谁，所以我就送他回来了。您知道是谁欺负他了吗？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吴凯最近有在外面招惹过谁吗？
0: 郝老师，小凯这孩子。

0: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儿。他性格比较内向，把事儿都憋心里。没什么大事儿，以后我接送他吧。
1: 这么大了，接送有点不太合适吧？其实，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跟他聊一下？
0: 好像是，不早了，您回吧。谢谢您送他回来，我还得赶紧看着他写作业呢。再见啊！
2: 好好。

怎么了？啊，他们又欺负你了？看着我。

0: 没事儿，
1: 妈已经给学校打电话了，也报了警。妈给你转学，咱们重新开始，都会好。都会好。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逍遥游》。《逍遥游》的作者是庄周，那么庄周呢，
1: 是我们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家。
0: 他的一个名句啊，就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吴凯，下一句是什么？神牛什么呢？都高三了，坐下吧。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啊，下一句是什么？就是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那么接下来，同学们请打开我们的书本33页。
2: 快！你今天怎么从这儿走啊？
3: 我不回家。
2: 你不回家？哎，你不回家，那你去哪儿啊？
3: 去跨三大桥。我要去找我的画册。
2: 你别去找他们了。哎，你，吴凯，
4: 你不要委屈啊。这个体育老师也是老师，高考的成败跟你不是没有关系的。
5: 韩老师，你能不能尊重我？
4: 还有你这个电子产品的事情，学校都规定好了的。这高三是非常关键的这一年，所有的电子产品就不要带进学校。这个咱们老师是不是也要注意一点呢？
3: 是是是。
6: 你们家有没有那个荠菜猪肉馅的？
7: 这倒没有，不过回头我让我妈给你包。哎。
8: 怎么了？你刚不是走吗？怎么又回来了？
9: 你可以帮吴凯，快出事儿！他画的被几个小混混抢走了。
3: 哎，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小混混？
8: 就是两天突然冒出来的。我觉得他们以前就认识，问吴凯他也不说。
3: 在哪儿？
8: 在。吴凯说他去跨山大桥找他们。
9: 哎，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就走。
10: 吴凯都被人欺负了，我还需要知道什么情况啊？你觉得我们几个干不过他吗？你帮我拿着吧。
8: 哎，你们帮我拿着。
3: 你也
7: 帮我拿着。怎么办啊？喂。
11: 甄姐。
7: 是我。
11: 没想到你真会找我啊。
7: 找你有急事儿。
3: 李超，李超，你能不能把我的画册还给我？
12: 这怎么打呀？
3: 我给你钱，你能不能把画册还我？
12: 还挺有钱，晚上咱吃顿好的。
13: 好。
3: 我画册呢？
12: 你怎么知道画册还在我这儿？
3: 我放哪儿了？
14: 放哪儿了？
12: 朋友啊，行。你如果真想要这个画册的话，就从这个桌子底下钻过来，就算你给我道个歉。以后呢，咱俩的账一勾销。

0: 刚才他说他画册被几个小痞子抢走了，他要回来，我怕他出事儿。
1: 他们在哪儿你知道吗？
2: 他跟我说他在跨年大桥那边，具体在哪我也不是很清楚。郝老师，要不要给他妈打个电话呀？刚才王放他们几个也赶过去了，他们所有人情绪都特别激动。
1: 吴凯妈妈，上回的那个小痞子，他叫什么名字？他们平时经常去哪儿？您知道吗？您就说吧。是这样，因为现在吴凯的这个画册让他们给抢走了，现在吴凯去找他们要了，我担心吴凯有危险。
2: 哦，他们常在桥头的台球摊那块儿，我这就赶过去。
1: 我清楚了。
3: 卓安呢？

0: 看，刚才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2: 待会儿，画一张都不会少。
1: 郝老师，
0: 郝老师小心啊！
3: 诸位，我很欣慰你们今天为了吴凯挺身而出，但还是希望以后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冲动，以暴制暴这种方式是万万不可取的。遇到危险时，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首先一定得是报警和通知学校，在我们赶来之前，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0: 为了那些画，命都不要了，值吗？快吃吧。
1: 妈，画画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心里的一切想法，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可以通过画画来表达。
0: 吃饭吧，好吗？
1: 不过现在连这件事情我都做不了了。我觉得，我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小的时候，你跟我爸吵架，就给我一个画本。

0: 我画着画着就不伤心了。你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我只要一画画，我就什么也不怕。后来我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画班，别的同学都可以写日记，我写不出来，我就只能画画。我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只有画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差。现在唯一能让我快乐的事，就只有画画。妈，让我参加艺考。真的不想学会计，
1: 吃饭吧。

0: 老师，有触角的生物能够感知到人的纯净。吃饭了吗？嗯。我给你带了点包子过来，尝尝看。昨天人送我的，我又不会画画，你拿走吧。我现在也用不上了。
1: 为什么？
0: 马上要高考了，然后我以后打算学会计，学会计挺好的，对我好，对我妈也好。
1: 我听说很多艺术家都喜欢画自画像，你画过吗？
0: 嗯。
1: 哎，是不是自画像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0: 对， 因为每一个画家在不同的时期面对自己也是不同的，所以画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1: 嗯。
0: 有意思。
1: 那你现阶段的自画像会是什么样的？

0: 很帅，纯蓝色的吗？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蓝色的。我不太懂画，但我记得好像毕加索也有这么一个阶段。那时候他刚去巴黎，朋友去世了，生活也很艰难，所以这就是他的蓝色时期。再后来他有粉色时期，还有黑人时期。 所以真像你说的一样，就像自画像似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每个时期都应该真实的面对自己，对自己诚实，是这样吧？
1: 郝老师，你怎么对画画这么了解呀？
0: 不瞒你说，昨天晚上为你在百度百科查的，还查了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上面写的是。 人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自由和痛苦？原因是，他们有可能在逃避，逃避自己，逃避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我很羡慕，这么年轻就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这么放弃了，你甘心吗？ 彩笔不便宜，创作点好作品出来。

0: 您看看这，这什么呀？郝老师，是不是吴凯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您放心，这个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心愿树。
0: 孩子们把他们高考的心愿写在上面，这是吴凯的。学财务挺好的，毕业了好找工作，收入也稳定。 我现在就是个会计师，我了解这行，只要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没有什么麻烦。郝老师，我都想清楚了，我不要求我的儿子有多大的成就，只要他健康平安，就是最重要的。明白。我请您来，就是想让您看看。
1: 他划掉的这个职业，您应该比谁都清楚他的梦想是什么。我和吴凯聊过，我很羡慕他，这么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且那么热爱。有很多人浑浑噩噩的活了一辈子，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混了几十年也没混明白。我清楚。 您给吴凯的未来画了一个很清晰的蓝图，希望他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希望他过和别人不一样的日子。可是您想过，这样他会快乐吗？
0: 郝老师，吴凯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一直想做你的乖儿子，按照你规划好的道路走下去。可是您清楚，否则他不会不顾危险的去抢救他这些花儿。即便如此，他还是因为您没有去报告美院，这是因为他在您和花花之间更爱您。他是个懂得爱的孩子，我相信一个懂得爱的孩子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所以作为老师，作为旁观者，我希望您可以尊重他的梦想，让他自由地飞翔。

0: 咱们男生女生分开组队啊，两人一组，这个球在这儿呢，解散，自己拿去吧。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4: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5: 给我一个，
0: 注意动作啊，有事儿。
4: 等我帮你拿了。
0: 你们俩动作啊，稍等一下。老哥，出个快，别动啊，好好练习。
6: 王老师，谢谢您了。
7: 嗨。
6: 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理解我。这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不盼着孩子好的，我也是。我就是有点害怕，怕这孩子受一点伤害，我总是想护着他。
7: 哎，正好，他是我们班同学，都在这儿上体育课呢。你看他一个人在那儿，他又自己不太合群。您刚才说您生怕他受一点点伤，总想护着他，可是您要护他多久呢？

他已经长大了，他应该有面对自己的能力。一直被您保护着，很多时候他会没法面对自己，然后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像现在这样，完全不合群。我们学校有个心理老师，我觉得说的话挺有道理的。他说这个世界上的爱啊，大部分都指向于亲密。 唯有父母的爱呢，指向分离。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做父母的呢，应该把孩子推出去，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让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0: 谢谢您啊。
1: 哎，这个我知道也有点难，不是说了就能做到的，咱们一起努力吧。

0: 你的世界我不懂，但是，也许在我熟悉的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吧。如果你真想走那条路，那就走吧。如果走不下去了，就回来。我在，妈都在。
1: 别吃饭。
0: 哦，过两天有一个画展，你带我去看吧。
2: 嗯。
0: 你大了，以后你管我。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你这是拿去干什么用的？
2: 我要报名参加艺考。
0: 没问题，来了啊！三二一，笑一个。
3: 哎，梁张平，这瓜子没了啊。这永庆啊，小的时候我把他惯坏了，什么好事我都紧着他。咱爸妈也是的，家里就算剩一口猪油都得留给他吃，咱们兄妹几个吃个鸡蛋都得分着吃，他倒好，一个人就吃俩。还有那什么，那个初中的学费，还不是我这个当姐姐的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的
4: 在工厂里挣的工资给他供出来的，每一分钱那里面都有血有泪的。
3: 我们家也难啊，我都过得不好啊。
5: 珍珍呢？
0: 屋里学习呢。
5: 把珍珍叫出来，你今天来找她的。
3: 嫂子，你可来了。
0: 不是，你们人家的事去找任永庆就行，找我们珍珍干嘛呀？
6: 珍珍，珍珍，我你大伯母，你把门开开，我找你有事儿说。珍珍。
5: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孩子，知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呢？
7: 不知道。
5: 他没跟你联系过呀？
7: 没有。
5: 珍珍，你爸把你大伯告法院去了，害你大伯跟医院躺两星期，
3: 还放俩心脏支架。
5: 现在呀，是我们谁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但是他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哈，你给他打，他不敢不理。
7: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们这事我也不想掺和。
3: 哎，不是，别老关门。哎，不是，这不电话就跟这儿呢吗？
7: 你干什么呀？啊，你别碰我。

0: 这么横干嘛呀？这孩子，
1: 你要去法院闹，去法院闹。要找我爸，找我爸去。找不到是你们没本事。我告诉你，我想在这好好学习。这房子跟钱跟我没关系。
0: 哎呦，这嘴跟蹦豆，
1: 我是不着站不着你们的。你们出去，
0: 跟蹦豆一样。
1: 我求你们一件事儿，别耽误我学习。这是我跟我妈的房子，你们出去。
2: 我的妈呀！你这孩子可真够横的呀！
3: 张平，你管管你孩子好不好？你。
4: 喂，
5: 是我，你怎么凶巴巴的？
4: 啊，高远，你怎么了？突然给我打电话？
5: 我们不是约好了3点钟在明姐那儿一起复习吗？我就想问你出门没有，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4: 哦，对，好，我现在马上过来。啊，你干嘛？
6: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我追不上你了。
4: 给我的。
6: 啊。
4: 哎，
6: 你怎么了？生什么闷气呢？
4: 哎，没事儿。哎，你怎么也走这条路？
6: 我来接你呗。
4: 糟了，还有老师出的真题试卷我忘拿了。
6: 那走呗，回去陪你拿。
4: 算了。我现在不想回去。
6: 我 U 盘里有，不然去我家，我打印一份给你。
4: 行，走吧。
6: 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
7: 进来吧。
4: 要换鞋吗？
7: 不用，我先收拾一下房间，你随便坐，这儿有水，你随便喝。
4: 啊，那我在外面等你啊。

0: 人跟，你来看
1: 啊，
0: 看是不是抄卷子。
1: 我来看看。哎，我看看。
2: 是这套卷子吗？
1: 哎，对，就是这套。哇，你这这么多飞机模型啊？这不都长得差不多吗？你买这么多干嘛？
2: 这可差太多了，每一个机型都不一样。
1: 这倒挺不一样的，这小小的，挺可爱的。
2: 你还挺有眼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架，这是波音747 SP 系列，也是中国民航引进的第一架波音747。
1: 那这个呢？这个这么大？
2: 这也是波音747。哎，你看，每一个飞机的机翼上都会有一个注册号，就跟身份证号一样。
1: 哦。
2: 波音747特别有名，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宽体双层客机。说白了，就是当时最大的客机。
1: 那这个呢？
2: 这是737-800，这个也是。
1: 你怎么懂这么多啊？这么专业。
2: 这里边你都可以问我，我全知道。
1: 你看你每次说飞机的时候眼睛都放光。
2: 我再给你看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干嘛？

0: 哇，好漂亮啊！这就是你那 QQ
1: 名儿来历吧，璀璨星收集者。这样想起来，你这名儿还挺浪漫的。这是我哥以前送给我的。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着星星，然后就会想，这宇宙这么大，我们就像尘埃一样。想着这个。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可是这样想，不会显得我们很渺小吗？
1: 我们就是很渺小啊。但是在这么大的宇宙里面，这么渺小的我们，能够相遇，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0: 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对了，这卷子你回头也别忘了做。
1: 哎，等等，
2: 这个是退役飞机上面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上面有飞机的编号和数据。这架飞机已经飞了5300多万英里了，送给你。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带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第一站就是华清，咱们华清见。
0: 谢谢。

0: 妈，还没睡呢。啊，小远，过来一下。这是你订的杂志吧？小远，你看啊，平时呢，你骑车、玩模型、看杂志，妈妈都没有意见。可是现在不是马上要高考了，你该收拾心了啊。以后呢，你如果要当上医生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耐心。
1: 知道了。还有，我听说那个华清的分数线要比你哥考的那会儿要高了很多，那以你现在的成绩，还要差很多呢。你得继续努力才行啊。还有，自打你进了考医学院以后啊，你爸到了单位以后啊，逢人就跟别人说啊，我儿子以后要当医生了，他真的特别的高兴。
0: 对，妈妈特意把这张照片找出来了。等你考上医学院以后呢，我们也在校门口拍一张照片。好，你哥哥如果知道你考上医学院，我想他肯定会特别的开心。
1: 睡吧。

0: 老哥，那我们就在这门口拍一个呗。
1: 好，
0: 你给我们仨先拍啊。
1: 可以，这个请。
2: 来，哥，你站中间，
1: 你中间，
3: 你中间。
0: 对，
1: 笑一下啊，三、二、一。啊。
0: 再来一个保险。
1: 好。要拍近点，三、二、一。好。
2: 哦，来，哥，你站这儿，你单独拍一张。
1: 哥，你站好了。
0: 不，小雨，你跟你哥先拍一个。
2: 我就不拍了。
0: 哎呀，你天天
2: 拍了一上午了，
0: 万一要考一情愿呢？啊，拍个拍。
2: 我不考，咱们家有哥哥一个就够了。我自己拍。
4: 哎，你想的挺轻松的，快。
0: 看你对准了吗，焦点啊？哆哆嗦嗦。
5: 我可不轻松，你这考研我比你还紧张啊。你要是考不上，这担子就到我头上了，那我怎么办啊？不过还是恭喜你啊，哥。
4: 等我毕业再来一张。好了吧？
1: 哎，好了。
0: 来，开心点，
1: 开心点，
0: 笑。
1: 来，三、二、一。
6: 咱俩这十几年天天待在一起，你这一走，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长大了啊，算你有点良心。
6: 哎呀，但你这一走，我算是彻底解放了。你考上之后，爸妈都没念叨让我学医的事儿了。
7: 那你自己有想好后面想学什么吗？
6: 我就想世界各地走走，到处逛一逛，看看雪山，看看大海。
7: 想的还挺美的。
6: 到时候你可得陪我。
7: 我哪有时间陪你啊？医学生的课业本来就重，等过两年我毕业了，去工作了，时间就更紧了。选了医生这条路，那跟你肯定不一样了呀。
6: 你不放假啊？
7: 行，那放假的时候陪你去呗。哎，不过小远，我不在家的时候啊，你得替我好好照顾咱爸妈，特别是咱妈。她这个人啊，是敏感了点，严厉了点，可她都是好心，没事别顶她，顺着她点。
6: 我哪有你会哄爸妈呀？
7: 我哪是会哄爸妈呀？我有时候看着自己胸口的那道疤，我就在想。如果当初不是咱爸妈那么坚持不放弃，你哥我现在可能就没漏。
6: 你说这个干嘛呀？
7: 这不是想到了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我出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的话。那个医生跟我说，是我那个病能治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要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的好好活着。我现在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像爸妈一样，当一个好医生。你呢，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负责让爸妈满意，你就负责做自己。哎，不过啊，你不能让爸妈生气啊。
6: 哎，知道了，哥。

0: 认真，早。不早了，烦死了。昨天晚上又研究了一下华清的分数线，感觉还是有点危险。你知道去年的华清分数线多少吗？
1: 不太清楚，反正不低吧。
0: 这都不知道，那还考不考华清呢？去年呢，华清的提档分数线是610分，我数学语文还行，对英语差了点意思。 得140分才行。你英语好，这三科你又差在数学，回头我们俩数学英语互相帮帮忙。理综，咱们俩都得提高提高，得考240分才有希望。
1: 你之前英语卷子我看过，其实就差在作文和完形填空上。
2: 完形有技巧，作文就背背模板，再提升提升语感就行。
1: 这我回头能帮你。
0: 别回头了，就今天吧，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必须得争分夺秒。我唯一留了点空，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飞行表演，回头我们俩一块去看。还记得呢。废，当然记得。
3: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下课之前。 下课之前呢，我再宣布2件事情。第一，吴凯就要去北京参加美术集训，恭喜。第二，就是招飞报名表已经寄到我这里了，要先体检，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我办公室来领表。好，下课。
4: 别走，说个事儿啊。那个吴凯要去北京考试了，然后我想说，大家给他一点祝福，然后写在这个衣服上面，祝他能考上一个自己想上的大学。来吧，写吧。
5: 走。
4: 我写。
5: 想来看看去。
4: 哎，
6: 酒杯笔。
4: 你也没有啊？
7: 恭喜啊！
5: 等你凯旋归来。
4: 加油！加油！加油！我这人没什么文化，我就不说什么了。加油！
8: 哎，你们都上来写呀、啊。
9: 去北京别把我们忘记了。
8: 我这人更没什么文化，加油，大宝。
4: Yeah.

0: 吴凯明天就不来学校了，这一走应该得好几个月吧。嗯，是啊。不过我还挺羡慕他的，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多勇敢啊！哎，对了，今天郝老师说起赵飞的事儿，你那么喜欢飞机，你不试试？
1: 当飞行员很难的，体测、心理测试，还有好多考核。
0: 每一关都不好过。原来这么复杂呀！哎，你了解的还挺清楚的。既然这么喜欢，就试试呗。成不成的另一说，多难得的机会。
1: 我得考华星，飞机只是个爱好。嗯。

0: 今天这台手术比预期超出了2个小时，
1: 这么久啊？
0: 情况比较复杂，不过还好，手术很成功，没出什么问题。
1: 那就好。
2: 爸，啊，最近学校一些艺考啊、招飞啊都开始陆续报名了，我是不是也可以报一报？老师也说多个选择，多些机会。
0: 想试试就试试，不想后路嘛。只要不耽误正常的学习和考试就行，对吧？
3: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考医学院了，就别在别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了啊。
2: 其实也不浪费精力，就一天半天的。
3: 你别忘了，你这高三快过去一半了，还有个多少一天半天啊？

0: 哦，
1: 又在玩电脑吧？
0: 我查几个单词的用法。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是关键时刻，有目标呢，就好好努力啊，不能因为别的事情分心，听见没有？等你考完了，你想干嘛干嘛，妈不管你啊。行了，吃水果吧。

0: 哎，大家听一下，屋还连每个人都画了一幅肖像画，你们上来看看。贾坤荣放，你俩的。哎，
1: 我看看。
0: 林真，
2: 我的，
0: 班长，
3: 那我的，我的，我的。
0: 来，
2: 哎，
0: 我放上面，你过来看啊。
1: 画挺好的，你看。
4: 高远，哎，你的画。好。这幅画把我的帅气画得淋漓尽致啊。
5: 怎么说？
4: 看你表情，三分腹肌，两分潇洒。
5: 我脸呢？怎么没脸呀？ 我这怎么没脸啊？
6: 老师好，
7: 好，

0: 早上好啊！老师好！老师好！手里面拿的什么？快给我们画的画！哎，唐老师，这是你的。好，那你们先自习，一会儿见。
1: 郝老师，谢谢您救了我的画，更拯救了我。我之前一度自我怀疑，差点就放弃了画画的梦想。是您让我相信，坚持自我，坚持理想没有错。只要我足够坚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1: 晋江举行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0: 宣传系统开展七一红色研学主题党建活动，
1: 晋江警务护航营商沃土，赋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与大家一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广泛凝聚全市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王明源走访慰问了老党员陈章进、许天祥，并为许天祥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王明源为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点赞，感谢他们为晋江发展所做的贡献，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当天，王明源还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和存在困难，为他们送上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王明源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落实帮扶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王明源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建引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筑牢战斗堡垒。市领导张才贵、陈英煌参加活动。
1: 6月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到罗山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市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街道重点工作思路。
0: 王明源指出，近3年来，罗山街道呈现出明显变化，基层治理、经济运行、创新转型态势更平稳，城区建设、民生事业、安全治理成效更实在，稳稳拖住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王明源要求，接下来罗山街道新班子要把握好新与进，努力争先进位，展现新作为、新气象、新成效，要在激发基层党建活力上争先进，坚持党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立标杆、做表率、树典型，带好队伍，选好配强社区两委班子，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要在深化产创融合上争先进，充分发挥科创平台作用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抢抓人工智能风口，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优质服务助力进品出海，要在打造产城人融合上争先进，坚持科学规划指引，以行政中心区、科创新城区、高铁新城区、集成电路科学园区、临空经济区、食品产业集中区、适宜文创区、同创为抓手，写好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文章，树立示范标杆，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争先进，鼓足拼劲，下定决心破解瓶颈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管好各领域安全工作，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以实际行动维护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向前行的好传统，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市领导陈清平、陈文斗参加调研。 27号上午，挥毫贺书院、泼墨送华年，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成立仪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区闽粤公园举行。现场宣读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组织机构及特聘书画师、摄影师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元成当选为晋江市人大书画院院长，颁发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机构人员聘书，举行晋江市人大书画院揭牌仪式等。据了解，晋江市人大书画院的成立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 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代表履职载体、后职人大文化底蕴、营造书香机关浓厚氛围、凝聚各界发展共识的创新探索。今后，晋江市人大书画院将把牢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中弘扬主旋律，深耕晋江文脉，在扎根沃土中创作好作品，发挥人大优势，在服务履职中搭建连心桥。当天，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展，此次展览共征集作品72幅，涵盖书画、国画、摄影等多种形式。泉州晋江市领导高向荣、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晋江举行“永远跟党走，禁毒我同行”2026年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民禁毒。
0: 活动现场，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无毒有邻”项目。据介绍，无毒有邻项目将扎根邻里中心，融合市教育局、林学社、市妇联、白兰花家庭驿站等社区服务资源，打造仿真毒品展示、禁毒互动体验特色展区，借助沉浸式体验加现场科普讲解，让青少年清晰分辨各类毒品及其伪装样式，从根源增强防毒意识，筑牢青少年拒毒防护墙。针对麻精药品滥用风险，晋江市禁毒办联合市场监管局创新宣传载体，将全市药店打造成禁毒前沿哨店。活动现场，一批专为药店定制的禁毒科普手册发放至药店代表手中，此后市民购药时可随手取阅，每家药店都将成为一个流动的禁毒微课堂。在禁毒群防群治方面，晋江持续激活社会合力，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三所高校禁毒宣讲队代表青年党员说禁毒，现场发出从我做起倡议，展现青年担当，实现珍爱生命、无毒青春、平安家园目标。此外，公安民警及警署原创禁毒说唱歌曲《在你身边》，自导合唱歌曲《唯念阳光》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禁毒知识，让防毒拒毒理念深入人心、根植人心。据统计，今年以来，晋江各镇街及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已累计开展各类禁毒宣传教育活动182场次，覆盖人群超6万人次。随着无毒有邻项目的深入推进，晋江基层防毒墙将进一步夯实。市领导吴尊义、陈清平、吴丽婷参加活动。26号，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分别带队到。

0: 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暨专题党课活动。
1: 26号下午，市领导林佳达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七一走访慰问暨专题党课活动。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排查路段交通通行秩序、道路安全设施设置、路口通行隐患等关键情况，细致核查路段日常交通管控、隐患点位排查治理、交通安全劝导等工作开展落实情况，针对路段存在的潜在交通风险管控薄弱环节，现场提出整改指导意见。随后，市领导一行走进困难党员家中，细致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存在困难，并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当天，市领导还以树牢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开心局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26号下午，市领导林小维带队到梅岭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竹树下社区居民融合大楼出租场所，市领导一行详细查看了场地、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并围绕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管理责任等与企业主进行现场会谈，督促其切实增强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随后，市领导一行先后走访赤溪社区、梅青社区，亲切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勉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当天，市领导还在梅青社区为基层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结合当前重点工作，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
2: 26号，晋江宣传系统组织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星城”红色主题党建研学活动，寻访惠安红色革命旧址，接受沉浸式党性教育。
1: 在讲解员带领下，党员们先后走进惠安暴动筹备会、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实地回望土地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历史，走进进津支部遗址、胡带头村革命历史纪念馆，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动人故事，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再现老区人民不屈的革命精神。随后，党员们来到崇武解放军庙，瞻仰27位为保护群众壮烈牺牲的解放军烈士塑像，感悟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家国情怀，深刻体会共产党人舍身为民的初心使命。此次活动以实地研学淬炼党性，引导宣传系统党员在红色足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宣传工作成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拥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如何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晋江公安聚焦企业急难筹判，高标准建成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一窗集成、多警联动、智慧高效的一站式警务服务，打通安商户企最后一米，持续擦亮晋江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1: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对民警表示感谢的市民黄芳。据了解，黄芳经营一家茶叶店，主要销售某品牌的茶叶，生意甚至做到了菲律宾。几年前，他用于和菲律宾客户资金往来的银行卡被外省警方给冻结了。
4: 因为冻结了，虽然说钱拿不出来，还影响到我其他银行要去办银行的事情，都办不了。买房的时候，然后想要按揭，然后银行说我是高风险客户，也按揭不了，然后也办不了银行卡。
1: 黄芳介绍，疑似有诈骗钱款汇入账户，当时河南和宁夏两省三地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他的银行卡，如果要解冻，他必须前往这3个地方的公安部门。出于路途、时间、佐证材料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黄芳暂时搁置了解冻银行卡一事。然而就在前段时间，转机出现了。
4: 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服务中心，说能帮忙，然后就进来试一试，1个月时间就解决了。银行那边说已经解冻了。
1: 2025年8月3号，晋江公安立足群众所盼，企业所需，公安所能。

0: 能，全力打造了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聚力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安商暖企的服务环境，兑现依法办、有人办、专业办、高效办服务承诺，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创业、安心发展，
1: 为企业群众提供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接报案服务，涉诈银行卡解冻、手机卡解冻服务等一站式服务。
0: 针对过去异地执法不规范、账户冻结不合理、协作沟通无门路等烦心事，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专门设立警务协作专窗，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三位一体协同机制，实行专人对接、专窗审核、专线流转，对异地执法协作事项严格把关、规范流程，及时发现并制止随意冻结、超额冻结、长期冻结等违规办案行为，坚决守住依法办案底线，维护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成为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管家。
1: 去年十二月中旬，曾女士经营的协财企业账户收到的货款中混入了涉诈资金，账户被外地司法机关临时冻结，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无法发放，生产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焦急万分的她来到中心求助，民警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协助收集完成交易证据，跨省对接协调，很快帮他完成了这个账户的解冻。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警务是最实的护航保障。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以科技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受理、办理、反馈、评价全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一件业务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可随时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填报一体机与 AI 数字机器人小安搭载全域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全场景服务，企业群众轻点屏幕即可获得及时解答、材料清单和清晰指引，50%以上常规咨询实现秒回，咨询等待时间大幅压缩，让涉企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1: 中心设置警务协作窗口，全面对接异地公安及法院、纪委、监委等单位的警务协作，规范律师来访，杜绝异地公安机关逐利性执法、违规办案等行为。设置涉企执法服务窗口，负责手机卡解冻、银行卡解封、企业咨询服务，为受困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银行卡解冻援助，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便利。
0: 为让服务更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涉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标准化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专业政策通俗化，让企业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数字化举措推动警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线上办，从人工等向智能打转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1: 未来中心将更重视科技新景和人工智能加，提升中心智慧服务能力，聚力打通部门壁垒，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中心服务效率，加强警员业务能力培训，升级数字人的知识库，提供更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更高效的业务办理，让企业和群众感受更多的便利。
0: 警方介绍，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以智慧赋能提效率，以一窗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把警务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把暖心举措送到发展关键处，以实际行动践行安商户企庄严承诺，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6月25号至26号，泉州市智能塔式起重机操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市举行，来自泉州各县市区的41名塔式起重机操作员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
3: 6月25号下午，在经济开发区安东园安塔福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来自各建筑施工企业的塔式起重机操作员依次登上比赛起重机、 展开空中穿针引线般的技能比拼。只见他们端坐在驾驶舱内，稳稳吊起灌满清水的水箱，在起升、回转、变幅中完成水箱定点停放、杆内运行等考核项目。本次竞赛基于新一代智能塔式起重机的应用操作，充分考量参赛选手平时吊装作业的熟练度、精准度和平稳度。值得一提的是，空心柱体穿杆环节还引入腾辉智能塔机操控系统，让行业最新的 AI 技术运用直接落地赛场。据介绍，智能塔机操控系统具有高效、安全、降本等优势，未来将成为起重机装备操作的主流形式。本次竞赛不论是实操还是理论考试，均加大了人工智能的考核内容，引导行业技术能手主动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技能。
4: 这一次是 5G 智能比赛，也可能考验的还是说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些也可能 在不断的完善嘛。
3: 本次竞赛由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社局、泉州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主办，晋江市人社局、晋江市总工会等单位承办。获奖前三名的个人选手将有机会被认定为泉州市金牌工人，或申请泉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足够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妈妈的认可，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许我永远不是大多数，但又怎么样呢？不去在乎别人的目光，我要勇敢走属于我自己的路。或许我真的可以不做一个普通人。韩老师，谢谢你，这一次我要为自己、为梦想拼一次。

0: 哎，你写什么呢？
1: 练字儿呢。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情雅致在这练字儿？
1: 你记得上次李主任说的吗？就我这字儿，龙飞凤舞的，到时候真高考了，阅卷老师看那么多卷子，哪有心思给我仔细看啊？
2: 到时候作文写得再好也没用。
0: 是，我帮你看看。哇，这都说医生写字潦草，你这字儿确实继承了医生的基因。要真学医了，你想进什么科？
2: 没想过。
0: 要是我呢，我就进呼吸科。我妈身体不太好，还有哮喘，现在也找不到什么方法治疗。也许未来就有了，没准儿我还能给我妈治病呢。你真没想过啊？会吧，你们家可都是医生，怎么会没想过呢？
2: 那就
3: 心外科，跟我爸一样。
0: 心外科？就你这手写的这字儿，包那饺子，我可跟你说啊，这做手术是个细致活。反正我要是你病人，我都替你担心。
2: 那跟你一样，呼吸科，行了吧？
0: 我认真问你的，你就这么回答？你好好说一个。
2: 哎，其实无所谓，学什么都一样，先考了再说。
0: 不行，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说一个。
3: 上课了，走吧。上课了，上课了，
0: 上课了才得好好说呢。
3: 你先走，先走。

0: 来了。
1: 远呢？
0: 他没到吗？我还以为他在我前面呢。
2: 嗯，也是。
1: 学习的事儿，他哪儿那么积极啊？咱们进去吧，给你吃点东西。
0: 行。
2: 仁真，你先自己做啊。
0: 行。

0: 小冉，前段时间朋友提前带回来的特产，谢明姐。
1: 客气。哎，你跟月儿想好要报哪儿了？
0: 我们俩都要考华清医科大。
1: 医科大？嗯。小冉要考医科大。
0: 对啊。怎么了？这么惊讶？
1: 以前高峰总跟我抱怨，说叔叔阿姨挺想让小冉也考医科大的，可是小冉死活都不愿意，他就和他爸妈对着干。 高峰就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他那会儿总是嘲笑小月儿，说她一点都不像医生家的孩子。高峰是很早就习惯了医院的味道，可是小月儿不是。小月儿特别讨厌医院，特别不喜欢消毒水味儿，甚至小时候一吃药还哭呢。
0: 这我还真没听他说过。
1: 高峰那会儿还总说，说小远儿又喜欢骑车，又想开飞机的，心特野，一点都不适合什么实验室啊、手术室这种地方窝着。他们家就高峰一个人子承父业就够了，小远儿就喜欢干嘛就干嘛去好了。可是他怎么突然想法转变这么大呢？林真。
0: 不会是因为你吧？明姐，你别瞎说，去个牛肉吧。
2: 我来了，
0: 快进来吧，
3: 快进来学习，我去忙别的了啊。
2: 来晚了。

0: 我刚听明姐说，你小时候不喜欢医院，还得讨厌消毒水的味儿，是真的吗？
1: 我小时候，爸妈老带我去医院看我哥，每次去就提心吊胆的，生怕听到点什么不好的消息。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吧，就不太喜欢消毒水的味道。
0: 那你为什么要考医科大？
1: 我爸妈都是干这个的，工作稳定，生活也还不错，而且他们也希望我学医。
0: 那你呢？
1: 你看啊，今天一张数学，一张理综，快点做吧。

0: 做完了，
1: 做完了，给我看看。可以啊，最后两道大题都写了。
2: 7点了，咱们走吧。正好我答应了我妈去店里吃饭。

0: 那个李叔叔啊，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跟我争来争去的，奖学金不是我拿就是他拿，这好孩子又比上。
1: 你别想了，
2: 爸，但我明天有点事儿。
1: 明天不是周末吗？要补课啊？
2: 我跟同学约好了，要一起写作业。
1: 那就晚点去呗。我跟你说，他儿子后天就走了啊，好不容易约上的，一定得去。嗯。
3: 我看了下，明天我要写的卷子和复习的内容挺多的，我们早点吧。

0: 我还有一瓶特别好的白酒，中午吃饭的时候带过去。
1: 还是别了吧，这大中午的，到时候成了你跟老李的酒局了。
2: 要不吃饭，我还是别去了吧。
1: 你就那么不愿意跟我们俩一块出门啊？
2: 不是，我是觉得去了也说不上什么话，还不如多做做题，到时候多考几分。
1: 那不是说好了吗？到那儿啊，跟你李叔叔的儿子探讨一下学习经验。
2: 人家是学霸，他的经验对我可能也不适用。你们去吧，到时候有什么回来告诉我也行。
0: 算了，孩子不想去就别逼他，我们去聊聊。有什么信息再跟小二说一下就行了。哎呀，你最近学习状态非常好，保持啊，去学习去。
1: 就你，天天惯着他，到时你替他高考啊？
0: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别逼他。
3: 吃点水果，
4: 谢明姐。
3: 哎，雨儿，你还记得老高吗？就之前跟咱们去青海湖骑行那个。他昨天跟我说，说今年的飞行表演开始了，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4: 就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吧，回头我也跟你一块儿去。对了，学校的招飞开始了，说是考上的就能去民航学院。
3: 雨儿，你应该去试试。
4: 这样吧，我去找郝老师要一下体检表，你先体检了再说。
2: 不用了。
4: 明姐，我去看一下他。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就是想好好学习。
0: 其实去体检也耽误不了学习，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你看人家艺考的，报那么多学校，不就是为了多个机会、多个选择吗？
1: 我现在连半天都不想浪费，我只想好好学习，考个医学院，让爸妈开心一点。以后招飞的事别再说了。
0: 那你呢？你开心吗？
1: 我这十几年见我爸妈最开心的一次，就是我哥考上医学院那天。

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佬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